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就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有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一些。人随着年纪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声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1: 安徽省肥东县姚岗村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内，陈列着两双做工精细的草鞋。说是草鞋，实际上不是用稻草编成的，而是壮似草鞋。其中一双是用白色的粗线编织成，另一双则是用灰色的布条编织的。这两双草鞋是当年谭震林同志在姚岗村时留下的，它记录着谭震林与姚岗村民的深厚情谊。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谭震林从安徽无为县驱车来到姚岗，他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共商渡江作战方案。之后，谭震林率领三野第七九兵团为中集团，在玉溪口至枞阳段实行渡江，中集团指挥部驻扎无为乡安。去姚岗途中，有7-8里的小路不能通车。那天又下着雨，谭震林冒雨步行至姚岗，衣服全部被雨水淋湿了。会议结束后，因为着了凉，谭震林发起了高烧，加上肠胃病复发，需要留住总前委医院治疗。可他却急着要赶回驻地，传达布置渡江作战任务，怎么办？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特地从姚岗村请来两位村民，嘱咐他们用担架把谭震林抬到公路上转乘汽车。那两位村民分别叫王万胜、王世文。谭震林下了担架，看到两位年轻人气喘吁吁，头上的汗水和着雨水往下滴，衣服全部被雨水淋湿了，又赤着脚，十分感动。他招呼秘书从背包里取出两双草鞋，笑着对他们说：我们当兵的没什么好东西来感谢你们，这两双草鞋送给你们做个纪念吧。王万胜连忙恭敬地问道：请问长官尊姓大名？谭震林和蔼而风趣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兴叫什么长官，至于我的名字嘛，你们就叫我老谭好了。后来两位村民从陈毅秘书陶旭兵那里打听到了老谭名叫谭震林。王万胜、王世文两人把草鞋当作宝贝，后来一直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1984年4月，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正式建馆，肥东县文化局及纪念馆派人征集历史文物时，王万胜、王世文主动将珍藏了35年的两双线草鞋捐给了纪念馆。多年后，谭震林同志的夫人葛慧敏在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金野的陪同下来到姚岗。陶慧敏睹物思情，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道出了这两双线草鞋的来历。原来，在淮海战役时，谭震林脚上那双鞋经常是鞋帮与鞋底分家，闹出过不少笑话。有两位细心的老大娘觉得老谭整天在战场上跑来跑去太费鞋，于是就用自家纺的棉线和布条给他。

编织了两双线草鞋，穿起来既结实又耐磨又舒服。这两双线草鞋谭震林一直带在身边，却舍不得穿，后来就转赠给了抬担架的这两位老乡。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乡还把两双线草鞋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葛慧明又说，老谭生前嘱咐我，要我到窑岗来看一看，向他们曾住过的房东道声感谢，感谢老乡给他熬绿豆汤、煮鸡蛋挂面，使他的身体很快好起来，赶赴前线。1998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谭震林同志的线草鞋被评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声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0: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红军创办的首份报纸《浪花报》创刊号。这方黑色单面铅印的纸张，1985年7月在福建龙岩原宁阳县城一座土地庙的内墙上被发现，现收藏在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中。立体的玻璃展墙内陈列着一块重达200公斤的黄色土墙，土墙上坑坑洼洼，走近它才能发现墙壁上粘连着一张长约37厘米、宽约56厘米的报纸。它的版面虽然已经破损，但是右侧仍然可以看出“浪花1929”的字样。透过斑驳的字迹，我们仿佛被卷入了90多年前时代的滚滚洪流中，眼前闪现出一幅幅画面。那里有红四军浴血奋战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栉风沐雨，有80万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翻身解放的欢天喜地，还有无数人默默无声忠诚于党的矢志不移。这朵小小的浪花是如何折射出太阳的光芒的？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12月，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在闽西古田召开。
2: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 闽西这块红土地堪称共和国摇篮，而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有着红色小上海美誉的长汀，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个又一个的第一在这里诞生。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说，
3: 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长汀县赤卫队，建立了红十字政权，第一个地方武装诞生了。
1: 斗争离不开群众，在毛泽东看来，宣传革命真理和进步思想，唤醒人民觉醒至关重要。有了根据地以后，环境相对稳定，红四军政治部决定要配合武装斗争，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印刷机器办自己的报纸，这样便于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把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政策告诉广大百姓。出版军报《浪花》的任务交给了以印刷为掩护的长汀早期地下党员毛中明及其兄长毛焕章所创办的毛明新印刷所。
3: 长汀和龙岩城手工业比较发达，这个毛中明啊，把整个这个书印社几代人集中起来的这书印社全部捐给我们红军了。
1: 闽西特有的玉扣纸，纸质薄韧，用浆糊贴在粉墙上不易撕毁。铅印技术虽然费时，但不像油印，会逐渐变得模糊。1929年7月27号，《浪花报》创刊号终于面世了。
3: 其中有发刊纸，还有相关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龙岩开展分田分地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主要是让群众啊，通过这张报纸了解红四军是怎么样一支部队，也了解到我们的苏维埃基层的 革命委员会怎么开展。
1: 浪花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阐明了红四军政治部创办报纸的宗旨是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以简洁的文字揭露了反动军阀到处征收苛捐杂税、屠杀爱国青年和土豪劣绅剥削平民的罪行。特训以漫画《灯光照耀》为由头，暗示了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生活。8月4号，红四军一举攻占了宁阳县城，不仅烧毁了县衙门，打击了土豪劣绅，宣传员们还四处刷写革命标语，张贴朱德军长、毛泽东党代表和陈毅主任签署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还有一张又一张浪花报，宣传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由于红四军的英勇战斗和地方群众的配合支持，到9月初，敌人的三省会剿终于被瓦解了。
2: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
1: 11月，红四军又一次进驻长汀，被毛泽东誉为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的毛明新印刷所，一连17天日以继夜，感应包括《共产党宣言》、《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等在内的书刊文件。这些印刷品被贴在了闽西的大小角落，传播着革命思想，就像一朵朵浪花汇聚成澎湃的力量。日月如梭，如今尽管这份最早的红军军报《浪花》创刊号已经与土墙紧紧地粘在了一起，发黄卷角，但它依旧是闽西根据地历史的见证者，依旧是革命先辈留下的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闪耀着无比灿烂的光芒。
4: 我是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廖东娘，出生于1991年10月。16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古田会议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浪花报是我军最早的一份军报，但早些年大家并不认识它。每天走上工作岗位，看到浪花创刊号，就会想起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无数先辈为了心中的信仰努力奋斗。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过去的历史告诉现在的人，让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弘扬。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一张定格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期间的老照片。这张泛黄的照片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照片的远景山峦起伏，近景里年轻人端着盘子在给小女孩喂饭，年长一些的军人俯下身慈爱地看着。很难想象残酷的战争中偶尔会闪现这样温情的瞬间。估计你也会好奇，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军人和孩子在炮火中相遇呢？他们之间的这段故事结局又如何？故事要从照片里人物的身份说起。那个头发乱蓬蓬却掩不住可爱的小女孩叫美穗子，一听名字应该就能猜到她是日本人。更令人惊讶的是，照片右侧那位慈爱地看着她的军人是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后来的共和国元帅聂荣臻。1940年8月，百团大战刚刚打响，八路军攻占了日军控制的井陉煤矿。日军不顾矿上还有尚未撤走的日侨，疯狂地向矿区开炮。当时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两名战士冒死从日军炮火下救出两个孩子。

0: 无反顾。当他们面对两个日本孩子并做出收留的决定时，同样义无反顾。
1: 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在我们国家可以讲是无恶不作，官兵对他们的这种仇恨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的是革命人道主义，那么我们救了这个小女孩，我们不后悔。
0: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还原了当年的片段。
2: 聂将军慈爱地拉过那个大一些的女孩，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会说中国话，只是不停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聂将军见这个孩子两眼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就拿过一个洗干净的梨子，和蔼地说：“这梨洗干净了，吃吧。”美穗子见聂将军和善可亲，便接过梨慢慢地吃起来。
0: 这世上唯有孩子的反应最为天真直接，你对他好，他就会报以依赖。几天后，美穗子就一点不拘束了，他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马裤，跟着将军跑前跑后。
3: 孩子的父母没了，也许他还有外祖父外祖母，还有别的亲戚，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骨肉团聚。把这封信交给日本人。
4: 是。
3: 路上遇到盘查，就把这封信拿出来。
4: 我记住了。
3: 孩子，送你回家了。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丽还生死未卜，而他却为了帮助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寻找亲人，寄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亲笔信。为什么不封口呢？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
5: 这封信没有封口，是让每一名接手这封信的日本人都有机会看到。我们进行抗日战争，不只是打仗的问题。如果你拿着枪捅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0: 美穗子的传奇经历在日军中引起强烈震撼。战争末期，大批日军俘虏投入反战的大旗下。1945年，这场具有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双重性质的正义之战胜利落下帷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前往机场迎接。
0: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送走40多年后，已经人到中年，成为三个孩子母亲的美穗子专程来中国寻亲。她终于再次见到了聂荣臻。聂帅的女儿聂丽仍然清晰地记得重逢的场面。
7: 我到机场接着她，她见到我父亲的美穗子的眼泪就下来，她把额头就贴在老人家的手背上，那种动作自然的，她表达深深的感激。
0: 美穗子激动地哭出了声，聂帅也很激动，轻轻抚摸着她的头顶，就像40年前面对童年时代的美穗子一样。聂丽回忆说，这段故事迅速在日本传为佳话。
7: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大阪市长见我，他那的美穗子的故事，他说简直不可思议，两国战争打得这样，你们还这么人道主义精神，所以他们永远不忘记这个。日本那些旧军人对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很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0: 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封聂荣臻的亲笔信吗？原文还有一句话，它代表了人民军队对人道主义的守护，对日本人民的态度。信中写道：八路军至仁至义，有始有终。
5: 与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5-60，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书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 倭八路军

0: 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
1: 我是聂荣臻元帅陈雷馆的讲解员于浩宏，出生于1996年。这张纪实照片记录了聂荣臻元帅战场救孤的感人往事。战争无情，人有情。聂荣臻元帅宽广的胸怀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令我们钦佩，这也诠释了共产党人伟大的人格风范。如今再次重温这段故事，仍让人感动不已。至仁至义，情满山川，我愿把这段抗战情缘讲述给更多的人听，我们也将珍惜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慢生长的树。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声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1: 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望双亲千万千万看开些，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解我一滴之威力。这是89年前一位年轻的革命战士在狱中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家书。
0: 1901年出生在安徽宣城的祖臣是家中长子，原名祖茂林。年少在芜湖求学时，他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后到厦门大学读书，在赴日本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11月，他返回家乡，在宣城建立党组织。1931年1月，受组织委派到山东整顿和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组织，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执委、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32年6月1日，他在青岛被捕。1933年8月18日，在济南洛口英勇就义，时年32岁。
2: 从进入厦门大学读书到1933年牺牲，祖臣先后给父母写了许多封家书，其中一封在日本留学时的家书中写道：暂时的虚荣算不了人间的赞誉，诗旁的热泪方得见英雄的牺牲，表现了一种追求真理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0: 如今在安徽省博物馆文物科研技术保护中心尚存祖臣在1925年写下的这封家书，

0: 双亲尊见，双剑异地，故乡寒度几许。我亲爱的父母啊，休使冷气孤盛，感住老当益壮，莫为游子劳思，更促儿志期间。好啊坏啊，只要有我在，暂时的虚荣算不了人间的赞礼，诗旁的热泪方得见英雄的牺牲。遇难遇要干，所余的留待后人。莫因崎岖而失望，休因人世误登临。乱世富贵与我如浮云，狗党谈笑与我无变色。父亲呐、母亲呐、莫把人世看真，人生就是苦，人活只有行，其余才被子女也不过是生活的点缀罢了。父亲母亲呐、看远些，留得五湖明月在，莫愁无处下金钩。无论如何，儿只愿双亲看看人世，儿在此尚能吃，千万勿念，弟弟等宜多读多看多写多做白话文，否则徒劳无补。儿此次要禀的在此告一段落，后在上，敬祝康健。
1: 祖臣牺牲以后，他的父亲祖雍之将祖臣写的数十封家书放在一起，精心用双层油布包裹好，放到墙壁的夹层中，后来躲过了国民党和日伪军的搜查，经历千辛万苦保留了下来。1956年，祖臣的弟弟祖茂炳将这些家书交给了安徽博物院。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大爱，是祖臣那一辈共产党人最显著的品质和情怀。这种品质和情怀也是我们今天共产党人需要继续继承和发扬的。
0: 1933年8月18日，祖臣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下。祖臣牺牲后，为了留存他的家书，家人用两层桐油布包裹住家书，并砌在了墙里，躲过国民党和日伪特务的搜查。
2: 祖臣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深爱父母的纯情孝子。从芜湖到厦门再到日本，从上海到武汉再到山东，祖臣始终牵挂着家人，经常给家人写信。像祖臣一样，很多革命先辈没有看到革命的最终胜利，但如他们所愿，点滴微绿最终汇成了浩瀚汪洋。
3: 祖臣把自己的壮丽青春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面对危险的从容不迫，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承载着战争的丰碑和烙印，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意志和品格。
4: 视频版节目您可通过学习强国、安徽卫视 ATV、 安徽音乐频率运营中心视频号、安徽戏曲广播、抖音、快手在线观看。

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情，倘若晒干冬海水，海水晒干身材黏，海盐蒸好腌龙肉，龙肉充饥多黄连，多黄连。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笑貌似傻。

0: 死人呐、啊！小姐呀，梦与他若有小姐这样句，
1: 嘿，那才正好呢。
2: 何止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0: 春香，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他？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他？
1: 郎君。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一清无血气，我要去催讨催讨。哎，邓家良，你清无了血气，你看这
1: 老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三担，少说你的。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上饭买能成端的赚款项，如果找大的要门上借宿一小热火阳，恨找到负心徒才害我直破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故事影片《复活》上集的录音剪辑。

0: 这部影片是根据俄国十九世纪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复活》改编的，它暴露了沙皇专制社会的腐朽和畸形的生活状态，对当时罪恶的现实生活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现在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穿过监狱里阴森漫长的走廊，迎面扑来的是混合着霉烂、焦油和只有从阴沟里才会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等打开牢门，那股气味就越加强烈，连常年待在监狱里的看守也感到难以忍受，透不过气来。
1: 马苏洛娃，不逃。
0: 这个身材不高却长得十分匀称的马斯洛娃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女主人公。她的一绺乌黑的头发好像是故意留在头巾外面的，在她稍稍有些浮肿的眼皮下面却是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这些跟她依然是迷人但却十分惨白的脸色恰好成了有力的对照。
1: 说你呢，马苏洛娃，别净磨蹭了。
2: 黑上吧，机长咬住自己的话，别开嘴。少说废话就没错啊，
3: 总会有一个结果，不会更糟。
1: 当然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俩。走吧。
0: 马斯洛娃披上了难友们递给他的那件又宽又长的囚犯大衣，跟随看守来到办公室。之后他又被交给了两个扛枪的士兵，他们押着马斯洛娃出了监狱，向法院走去了。马斯洛娃被牵连在一个什么案件里了？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些留到后面再说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鲁道夫公爵。这时候涅赫鲁道夫公爵刚掀开鸭绒被，从高高的弹簧床上起来，他有着卷曲的黑胡子和两鬓已经开始稀疏的头发，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涅赫鲁道夫先走进漱洗室，然后又到洗澡间洗了个冷水澡，这才在梳妆台前坐下。他用来化妆的一切东西，以及他的内衣、鞋、领带、别针，都是质量最好的东西，雅致、朴素、耐用、贵重。梳妆完毕，涅赫鲁道夫走进了镶着细木地板的餐厅。
4: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5: 您好，奥格拉蒂娜·彼得洛夫。有事吗？
4: 有封信，科尔查金家的，可能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使女一早就送来了，在我房里等着呢。
5: 好，等一等。
4: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到时候了吧。那么我告诉他等一等好了。
0: 等女管家退出餐厅，你和刘道夫才漫不经心地拆开米西小姐派人送来的信。
6: 我既然自告奋勇担当您的记忆，那就理该提醒您，今天11点您应该去法院出庭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履行您那不加思索的诺言，陪我们去看画展。昨天晚上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请您不要忘记， 您的餐具将等待您到夜晚，请务必来密西科插具。
0: 看完信，聂赫留道夫掏出怀表，表针正指着10:30。他只是喝完了那杯咖啡，就吩咐准备马车到地方法院去了。只要是刑事法庭开庭，法院的走廊上总是乱哄哄挤满了人，门房啦、律师啦、法院职员啦，川流不息。
7: 检察官先生，我是莫斯科消息报啊，今天有没有有趣的新闻让我们的报纸登载呢？
8: 大概没有。
7: 对不起，不是审谋财害命案吗？
8: 啊，这种案件最无聊了。要是银行的诉讼案吧，那可就有味道。对不起，我很忙。
7: 谢谢。
0: 像每次一样，总是由于一位法官的迟迟不到而拖延得很晚才开庭。已经习惯于这样等待的庭长、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陪审员们，这才相继走进法庭，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7: 开庭了，全体起立，把犯人带上庭来。
0: 法警带进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随着第三个犯人走进法庭，顿时引起了一阵骚乱，所有人的眼睛都朝他转过去。
9: 真俏皮。
0: 他就是我们认识了的马斯洛瓦。庭长等犯人们落座以后，站起来开始了一场例行的演讲，接着审讯开始了。
7: 被告西蒙卡尔金更，站起来。你的姓名？
2: 西蒙卡尔金更。
7: 你的出身？
2: 是农民，老爷。
7: 信什么教？
2: 东方正教。
7: 结过婚没有？
2: 没有，老爷。
7: 你的职业是什么？
2: 啊，在马弗里达尼亚旅馆当茶房，厅长，老爷。
7: 你以前在法院受过什么？
2: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因为我从来都规规矩矩。
7: 被告西蒙卡尔金更，公诉状里控告你事先串通博奇高瓦和马斯洛瓦两妇女，从商人斯梅利克夫的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赃物3人火分，之后拿来砒霜纵中马斯洛瓦，将毒药放在酒里劝商人喝下，因而使该商人中毒身死。你承认不承认你犯了这些罪？
2: 我不会做这个事，因为我的差事是伺候客人。
7: 这些话以后再说。你承认不承认你犯了罪？
2: 啊，没有的事，我只不过……
7: 这些话以后再说。你承认不承认你犯了罪？
2: 我绝不能做这个事，因为我是……
7: 你坐下。叶菲米亚·波奇过了。你的姓名？
10: 叶菲米亚·波奇科娃。
7: 出身？
10: 科勒莫城小市民。
7: 信什么教？
10: 东方正教。
7: 结过婚没有？
10: 没有。马普里达尼亚旅馆当女佣人。
7: 叶菲米亚·波奇科娃，你被控告从商人斯梅利克夫的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赃物3人火分，为了掩盖罪行，将毒酒劝商人饮下，因而使该商人中毒身死。你承认你犯了这些罪吗？
10: 我什么罪也没犯，我没进过那个房间。
7: 这些话以后再说。那么你不承认你犯了罪？
10: 没犯罪。
7: 那好吧。叶卡捷琳娜·马斯洛瓦，你得站起来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刘波。
7: 怎么是刘波夫呢？供词上不是这个名字。
12: 问你受洗的名字。
11: 从前我叫叶卡捷琳娜。
7: 哦，你早这样说不就对了吗？复名是什么？
11: 我是私生女。
7: 出身呢？
11: 小市民。
7: 信东方正教吗？
11: 东方正教。
7: 职业呢？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怎么维持生活？
11: 我在一种院里。
12: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院啊？
11: 那种院您是很清楚的。
12: 你在那种院里待了多少年？
4: 待了七年。
7: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你被控告从妓院出来，带着商人斯梅利克夫箱子上的钥匙，到马弗里达尼亚旅馆，与被告博奇高娃和卡尔金更三人合谋，到商人房间从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

0: 赃物三人火分，然后你又陪伴着商人斯梅利科夫，二次来到马弗里达涅旅馆，在他喝的酒里放了毒药，因而该商人被害身死。
1: 这不可能。这时候，坐在陪审员席里的涅赫留道夫公爵，越来越感到惊慌不安了。他从眼前的这个女犯人脸上。 认出了一个熟识的面影，卡秋莎。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涅赫留道夫没有认错。这是他由于羞愧而感到的怯懦。10年的岁月虽然并不短促，可是，在这个转堕风尘的姑娘身上，依然能看出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纯真的少女。 卡秋莎。10年前，涅赫留道夫还是个大学的学生。在一次到姑母的庄园里来做客的时候，他遇见了卡秋莎。最初，涅赫留道夫没注意到这个一半是养女，一半是使女的黑眼睛的卡秋莎。自从那年夏天，他们在草地上玩过一场捉人的游戏以后。 涅赫留道夫和卡秋莎之间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那是纯洁的青年和少女在初恋时常常出现的那种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卡秋莎落到这个地步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涅赫留道夫羞愧、担心会被认出来而低垂着头呢？审讯还在继续。
2: 就先不打岔吧。你承认不承认偷了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和戒指呢？我没拿，我什么也没有拿。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那你承认给他酒喝，
0: 往酒里倒药面的罪吧？
2: 这事我做过，可我以为那药真像他们说的是安眠药，对人一点害处也没有。
3: 我根本没想害死他，上帝作证，我没有过那种心。
2: 那好吧，你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全都讲出来，只要你把实情全盘托出，对你的处境会有好处的。你说说这个事儿前后的情形。
3: 前后情形。我坐车到了旅馆，进了他的房间。那时候商人已经喝得很醉了。
4: 我不想带，要回去。他不放我走。后来怎么样？还能怎么样？我陪了他一阵子就回家了。
5: 检察官阁下，您有话要问吗？
4: 是的。
5: 想插一句，问一个小问题，请问吧。
4: 犯人在这以前跟查房西蒙卡尔金更认识吗？跟西蒙认识。
5: 我想进一步知道犯人跟西蒙是什么样的交情，你们之间是不是经常见面？
6: 什么样的交情？
4: 没交情，他常找我去接客人。被告否认他们之间有来往，这就可以断定他们在这之前既有亲密的关系。很好，我请求庭长传讯妓院的老板娘齐大爷娃出庭作证。
6: 证人齐大爷娃到。
7: 请吧，证人齐大爷娃，你作为妓院的主人，一定会知道，所以我想请你向法庭说明其中的奥秘。为什么查房卡尔金更总是找马斯诺娃去旅馆接待客人，而不找别的姑娘呢？我想是这样，姑娘柳巴莎，她受过教育，年轻文雅。 出身上流人家，懂得规矩。他还会说法国话。有时候他是好贪几杯酒，但是他从来也不撒野。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好姑娘。
5: 好，很好。
7: 我还想再向证人请教一个问题。请吧。 我在这儿洗耳恭听。
5: 证人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是否注意到被告有某些？

0: 些变态。我指的变态是生理上和道德方面的，而道德方面的变态比之生理上的更危险，更具有毁灭性。他往往捏取那些品。
1: 检察官是那种擅长空泛冗长的发言，并以此为炫耀的人，以至于他常常竟然真以为自己是个学识渊博、不徇私情的正人君子。可是就在昨天晚上，他还通宵没睡觉，在一个宴会上喝酒打牌，直闹到深夜两点钟，后来就去逛妓院，正好是马斯洛瓦被拘押前待过的那个妓院。因此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他只是在开庭之前抓空草草地看了一遍。
0: 人伦的兄弟姐妹们负起执行上帝的善良意念的职责，对他们做出公正的判断。
1: 检察官还在尽兴发挥，庭长却急于快些接受这个案子。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封信，那是他过去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写来的，他们之间曾有过一对风流韵事。女教师约庭长在今天下午3点至6点到意大利旅馆会面，因此庭长一心想快点审完这个案件，好去看望他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列夫呢。趁检察官的发言中有一个较长的间歇，庭长马上打断了他的发言。
2: 证人齐大爷啊，你现在可以退庭了。
3: 谢谢，我非常感谢都关照。
1: 妓院老板娘退庭以后，庭长又接着审讯。
3: 我就回到了我们的家，把钱交给领家，我就去睡觉了。我刚要睡着，姐妹比尔达跑来叫醒了我，她说你的商人又来了。我不愿意去

0: 到旅馆他的房间去，告诉我钱在哪儿，取多少回来，我就坐车去了。
1: 你坐车去的，后来呢？
0: 我去了就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我进了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进去的，我叫上西蒙还有他。
2: 他撒谎，我根本没进去。
3: 你等一会儿再说。
0: 我当着他们拿了40块钱。
2: 你怎么不说呢？
1: 哦，那么你把钱带回妓院去了？
0: 带回去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旅馆来了。
1: 你是怎么往酒里放的药面给他喝的呢？
0: 怎么给的？倒进酒里就递给他喝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他总纠缠着我，我让他折磨坏了。我到走廊看见西蒙对他说，真巴望商人放我回去。西蒙说，我们也烦误他了，正想给他弄点安眠药吃，他睡着了你就回去。我说太好了，当时我心想那是一种没有害的药。他递给我一个纸包，我就进去了。商人躺在屏风后面闹着跟我要白兰地，我就倒了一杯给他，一杯给我自己，把药面倒进了他的杯子里给他喝。我要是知道我怎么能给他喝呢？
1: 你那个戒指是怎么得来的呢？
0: 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1: 什么时候给你的？
0: 在我跟他回到旅馆以后，我要回家，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我的梳子打碎了。我生气了，一定要走，他从手上退下戒指送给我，哄我不让我走。
1: 真阔气。
0: 经过的情形我全说了，别的事我不知道。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没罪。
1: 你再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0: 我全都说了。
4: 庭长一心要赶快办完这个案子，可是检察官仿佛是跟他捣乱似的，又要求宣读一审验尸的报告。庭长不能自作主张，只得同意。
5: 商人斯梅里霍夫的外部检查报告，肢体浮肿，眼球爆出眼眶以外，角膜暗淡无光，鼻孔两耳即口中流出水即粘液，口略张开，全身皮肤已变绿色，并有几处现出黑色斑点。死者头发为绿色，甚为浓密，一经摸触即行脱落，令尸身的表皮已隆起若干大小水泡，并有数处大块的脱落。
4: 报告有整整10页40条。庭长掏出怀表看了看，和身边的两位法官说了些什么，就打断了书记官的宣读。
3: 法庭经过研究认为继续读下去是多余的，我宣布审问犯人到此进行结束。为了使陪审员们精神贯注和充分了解案情起见，法庭不休息，下面请检察官进行辩论。
6: 诸位陪审员先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案件，请允许我这样说，很有特色，它具有世纪末罪行的特点。这罪行带有我们常指责的痛心的现象和腐化堕落的特征。今天的社会就有那些分子，特别是经过这次审问的强烈的光芒照出来的那些人，他们已经感染上了那种腐化堕落。这一罪行的首要发动的枢纽不是别人，而是耶卡捷琳娜·马斯洛。
4: 检察官天生就是个蠢货，更不幸的是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得到了金奖状，在大学里写过一篇论文，受过嘉奖，因此他的自负和自满达到了顶峰。他在女人方面的成功进一步助长了他的自命不凡，于是他的愚蠢就越加出类拔萃了。
6: 名称叫做催眠作用。
7: 他又在那扯什么烂调？
8: 不得不靠你蠢材。
6: 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孤儿，是个没出嫁的村妇生的。

0: 在他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害病死去了。两位善心的女主人把他收留了下来，并把他当作他们的养女抚养。他是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长大成人的，他本可以靠勤勉的劳动生活下去，但他放纵自己的情欲，抛弃了他的两位孤苦伶仃的恩人，并为了满足他那无止境的情欲，终于进了妓院。他使出了手段，使这位心地善良、信任别人的、有钱的嫖客俄罗斯的勇士萨斯科上了钩，使他掉进了他的迷魂阵里。他先是向商人敲竹杠，然后他就无情地下毒手害死了。
1: 让检察官滔滔不绝的雄辩就此打住，莫如趁这个时候再回溯一下男女主人公的一段往事吧。你和刘道夫和卡秋莎的第二次会面，是在初次见面的三年以后。那时候，他刚升做军官，在去入营的路上，他决定去探望姑母，一方面是顺路，另一方面也是姑母的热诚邀请。但主要的原因却是在你和刘道夫的马车靠近姑母的庄园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是想去看一看系着蝴蝶结、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卡秋莎。可是他已经和三年前的那个青年不相同了。当时他是一个正直不自私的青年，认为私人占有大量土地是不公正的。他把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田产分给农民，现在他却成了一个堕落的、定型的自私自利者。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寻欢作乐的机会。在他第二次会见了卡秋莎以后，一股强烈的从肉体上占有卡秋莎的欲望主宰着他。有好几次他找到了单独和卡秋莎在一起的机会。
2: 登克里万诺维奇，亲爱的，请您不要这样，放我走吧。有人来了。
3: 晚上我去找你。
2: 不，
3: 你不是一个人睡吗？
2: 不不，千万不能，不行不行。
1: 在冰雪开始融化的潮湿的复活节晚上，你和刘道夫又悄悄地摸到卡秋莎的房门前。
3: 卡秋莎，
2: 您怎么了？不能这样，姑太太会听见的。
3: 卡秋莎，我求求你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我只是想要。卡秋莎，我求求你，卡秋莎，我求求你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我……
1: 卡秋莎对这个青年人一直还留存着三年前的记忆，他依然眷恋着那个善良淳朴的小伙子。在这以前，他的几次拒绝涅赫刘道夫只是出于少女本能的羞涩和畏惧，现在他经不住涅赫刘道夫在门外的连声哀求，终于把门打开了。
2: 啊，您干什么？不行，千万不能，您放手，快点放手，放手。不行，放手。
1: 第二天，你和刘道夫就离开了姑母的庄园，入营去了。告别的时候，他把一张100卢布的钞票悄悄塞在卡秋莎手里。这是照规矩办事，要是不给钱，别人就会以为他不体面了。可是在灵魂的深处，你和刘道夫也感到自己这样的行为是无法再正眼去看别人的眼睛的。为了以后仍旧能够坦然而快活的生活，就不得不认为自己依然是位无比高尚的人。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不去想这件事。他果然这样做了，他忘掉了他，随着岁月的消逝，他忘得干干净净。今天这个奇怪的巧遇，把一切事情又带回他的记忆里来。现在，他坐在陪审员席上，心惊肉跳，生怕人们知道这件丑事，担心马斯洛瓦或者正在发言的马斯洛瓦的律师会揭露出来，使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丑。
4: 我请求诸位陪审员先生们，在裁决本案的时候，要研究这个女人是怎么走上堕落生活的，这是她一生的关键，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推敲王位。马斯洛瓦的堕落是由于受了一个男人的引诱和摧残，才走上了今天的放荡生活。但是那个男人没受到惩罚，而要马斯洛瓦承担一切过错，这未免太不公允了。我的话完了。
0: 马斯洛瓦的律师的辩护完全是假想，说什么他是受了一个男人的引诱才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这是毫无根据的。从眼前的证据而论，马斯洛瓦他倒是一个引诱人的人，他使得许多人落在了他的手里，倾家荡产以致丧命。
5: 西蒙卡尔金格，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
6: 您瞧着办，不过我没有罪，我冤枉，我没犯罪，我冤枉。
5: 叶菲米亚·波奇科娃，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
7: 我没犯罪，从前怎么说，现在还怎么说，是他这骚货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诸位陪审员先生们，你们是授权来决定这些被告有罪或者是无罪的，希望你们郑重地使用这个权利。现在请你们退庭，到会议室开会。
8: 一下子很难说谁有罪啊！
9: 这个姑娘没有罪，她是受了连累，我们得从轻发落她。

0: 我们刚一坐下。
1: 啊，诸位提起的别墅，我倒想起个笑话来了，说给你们听听。丈夫到城里去办点事，嘱咐他老婆说，你好好的看家，自己呢就溜到村里去了。到了晚上，他摸回自己的家来，推开窗户一看，
0: 这是真的，
1: 当然了。
2: 诸位请安静，诸位请安静一点。
3: 这对我们没人
0: 管。要我说的全是个红眼睛、丑八怪、老妖婆捣的鬼。
2: 诸位，
4: 可是他说他根本就没到那屋子。
0: 对他的话就是要我的命，
1: 我也不能相信那老妖婆。
2: 诸位，
4: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2: 请诸位注意，
5: 对我们的责任是维护法律。姑且不谈马斯洛娃参与盗窃的问题，就毒死人而言，他是把人毒死了，这有证据，并且他本人也承认了。
4: 对对，
5: 这一点谁也驳不倒的。
4: 这点是证据确凿，
1: 也不见得。马斯洛娃没有毒死人的动机，并且在检查报告中也没有确切的说明。
5: 连他自己也承认往酒里放了药面的，是这样。
4: 对，他拿那个当鸦片了。
0: 要知道鸦片也能叫人丧命。
4: 我们家有个内地媳妇，
5: 我绝不相信这件事情。
4: 对，诸位先生，
0: 这说的
4: 他要不往酒里下药，
5: 他的看法我是完全不相信，
4: 这没有根据。
5: 先生们，我们还是谈一些正经。
0: 这对男女是骗子，
4: 是主犯，要不是家里有人救得快呀。
5: 是，诸位先生们，
4: 马斯洛娃不可能有毒死人。
5: 哎呀，我说诸位，这有什么呀？
2: 等等，大家别吵了。
5: 诸位固执己见，案子就无法断定。我们是不是说他虽然犯了罪，可他没有偷商人的钱财？这样说好不好？
1: 哎，对，可得付上一笔，请从轻发落他。
4: 对，这个东西吃少了是。
5: 我们没有什么争论。
6: 陪审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加上给这番讨论吵得头昏脑胀，谁也没想到在他们的裁定里添上一句，马斯洛娃虽然犯了放毒药的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企图，以至于最后的判决竟然完全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7: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市民，27岁，褫夺一切权利和个人权利，判处苦役4年，接往西伯利亚服刑。以上二犯均依法28款而定罪。本案诉讼费由犯人平均分担，若各该犯确系无力缴纳，即由国库支付。各项物证均由法庭作价拍卖，戒指追回，交还死者亲属，化验内脏的玻璃瓶销毁。
8: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你们这样做罪过，我没有罪，我没有存过害人的心，我没有罪，我说的是实话，是实话。
6: 马斯洛娃坐在木凳子上放声大哭起来，谁也没有理会他的哭叫。还是法警拍了拍他的肩头，他才擦着眼睛跟着走出法庭。你和刘道夫在走廊上几次想追上马斯洛娃，他发觉马斯洛娃并没有认出他是谁。你和刘道夫就又转身走进法庭。
9: 对不起，厅长先生，我可以跟您谈一谈刚才审过的案件吗？我是陪审员。
7: 当然可以了，您是那个刘道夫公爵吧？愿意为您效劳。
9: 陪审员对马斯洛娃案件的判断有点误会，他没有贩毒杀人命罪，可是他被判作苦工。
7: 法庭是根据你们的裁决做的判决，我们也发现了你们这个裁决有漏洞，可是不能不按这个宣布。

0: 厂里拦住了正准备回家的律师。
1: 范达林先生，
2: 打搅了。
1: 哦，你和刘道夫公爵，见到您非常荣幸。
2: 我想跟您谈件事情，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1: 我确实相当累了，要是时间不太长，情愿效劳，请您谈吧。
2: 我想麻烦您给马斯洛娃的案件想点办法。
1: 我很愿意为您出力，请到里边谈。
2: 我的希望嘛，向高级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对马斯洛瓦的原判。
1: 大理院，
2: 我希望您来办理这件案子。只要能够追回改判，无论花多少庸费，都由我来付。
1: 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一定尽力办。明天我就动手查一查案卷，那么后天吧。不，还是星期四。下午6点钟请到我家里来一趟，我给您一个答复。这样吧。
2: 好，
1: 再见吧。我在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办一办。
0: 由于律师同意了为马斯洛瓦辩护，你和刘道夫的心稍稍安定下来了。他走到街上，想起了库尔查金家的宴会，米西小姐还等着他呢。你和刘道夫常上库尔查金家来，是为了散散心。这儿文雅豪华，合他的口味儿。可是今天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叫他恶心。所有的豪华摆设，就连米西今天也像失去了魅力，似乎在装腔作势。
3: 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事，您怎么了？
2: 对了，有点事，一件稀奇严重的事。
3: 是吗？那这事儿不能告诉我吗？
2: 现在还不能，请您别要求我告诉你。这件事连我自己还没来得及思考。
3: 您决定不告诉我了？
2: 对了，不能。
3: 那好吧，到妈妈那儿去吧。
4: 等一等，今天是不是陪审员的职务弄得您愁眉不展，精神不好呢？
2: 我今天的精神是不太好，连累了大家也不痛快。
4: 您干嘛呀，精神不好呢？
2: 请您别见怪，我不能讲给您听。
3: 没有比承认心情不好再糟的了。我从来不承认心情不好，所以我的情绪永远是高涨的。怎么样，到我房里去吧，我们来驱逐您的抑郁情绪好吗？
2: 我担心您今天承担的使命过于艰巨了，请您原谅我。再见。
3: 请记住，您的重大事情对您的朋友同样重大。您明天来吗？
2: 大概来不了。
0: 你和刘道夫回到家，晚饭也不吃，就把自己关在客厅里。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马斯洛瓦绝望的哭喊声。
5: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你们既然做罪过，我没有罪，我没有存过害人的心，我没有罪，我说的是实话。
2: 是的，是他过着这种可怕的生活的，不是他的过错。那是谁的过错，谁的责任呢？谁该对他这种堕落的生活负责呢？我是曾经爱过他。我就是这个坏蛋和流氓。

0: 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你那游手好闲、阔绰肮脏的生活，以及你勾引有夫之妇玛利亚·瓦西列夫娜的行为，不也是可恶、卑鄙的吗？还有对米西，你的全部恶行的最高峰是你对卡秋莎的摧残。
1: 明明是个坏蛋和流氓，自己却在这硬充是高尚的、令人敬仰的正人君子，那我该怎么办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要撕毁这个虚伪，这个束缚我的绳索。随便别人怎么去想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告诉米歇，我是个放荡的人，不配做他的终身伴侣。对玛利亚，不，对她的丈夫说，我是个流氓，欺负了她。对卡秋莎，我要说我在她面前犯了罪，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减轻她的痛苦。我看见她，我要像孩子那样真诚的求她饶恕我。明天我就能看见她。
0: 被送回监狱里的马斯洛瓦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他抽着烟躺在难友们的身边。
2: 这些天杀的，他们就不怕上帝？这些该死的吸血鬼平白无故的判人罪，判你几年？
3: 四年。
4: 这年月没处说理去，公道给猪吃了，认着他们的性干。怎么判得这么重啊？
2: 没钱打的能不重吗？要是有钱请上个能说会道的律师，早就放了他了。
5: 说得好，请得起吗？没有一千卢布啊，他连吐口痰都不肯呢。
3: 来点酒吧。
2: 想喝酒？莫根道，
3: 我真没成想会落到这一步。有的人什么没干过，可没事儿，我平白无故就判了罪。
2: 别难过，丫头，在西伯利亚也一样活，你不会没出息的。
3: 我可千万别瘦下去啊。我真觉着委屈，我不该遭这样的难。我过惯了舒服日子，
2: 人总拗不过上帝去。是啊，你拗不过他呀。
3: 我知道的事儿，可太苦了。
0: 这天晚上，马斯洛瓦想起了许多事和许多人。他想着一定要为自己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归宿，嫁一个称心的人。他又想起他在妓院里爱过的那个大学生，想起今天在法庭里送给他面包的那个法警。他把以前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都想了一遍，却单单没有想他的童年和青春，尤其是他对尼赫鲁道夫的爱情。他从来不曾回忆这段往事，他把他的过去和跟尼赫鲁道夫在一起的记忆通通埋葬了，埋在那九月的凄风苦雨、可怕的黑夜里了。那个夜晚，卡秋莎满心喜悦地在等待尼赫鲁道夫的到来，因为尼赫鲁道夫答应了姑母在他去彼得堡路过此地时来看望他们。 可是，你和刘道夫突然打电报回来说，他乘火车路过的时候不能下车了。卡秋莎听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到车站去看他。火车将在当天的深夜2点钟经过这个地方。由于道路泥泞，又是漆黑的夜晚，等卡秋莎赶到车站，第二遍铃都响过了。卡秋莎赶紧跑上月台，一眼就看见坐在灯光耀眼的头等车厢里的你和鲁道夫。他和另一个军官面对着坐在丝绒座位上打牌。卡秋莎用冻着发麻的手指敲打车上的窗子。就在这时候，最后一遍铃响了。卡秋莎跟着列车跑着跑着，终于被扔在后面。

卡秋莎浑身湿透了，站在黑夜的雨地里哭着。她决定等下一班火车来，往车轮底下一钻，就一切都结束了。他身上怀着的胎儿猛地动了一下，一分钟以前还使得他那么痛苦，使他活不下去的种种事情一下子全都消散了。从这个可怕的夜晚以后，他不再相信人和善良了。他明白了，凡是人们讲的关于上帝和善良，全是骗人的。从这个夜晚起，他的灵魂里起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一步步的，终于把他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0: 秋山流放了。是的，是的，我今天就能看见他。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改变他的处境。
1: 你和刘道夫公爵几乎又是一整夜没有合眼。卡秋莎，她曾经是那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姑娘，竟然堕落为娼妓，现在又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桩谋财害命的案子里，被判处了徒刑。卡秋莎的悲惨遭遇，不正是由于她十年前的诱骗和遗弃所造成的吗？十年前，他和卡秋莎在一起的那一幕一幕的画面，近来总是在你和刘道夫的脑海里翻搅的，使他无法平静。此刻，他就要去探望卡秋莎，

0: 你和刘道夫赶到监狱门口，探监的人已经排上了长队。你和刘道夫几乎是被人群推挤着进了探监室。所有的喉咙在齐声说话，震得耳朵发聋。探监的人和犯人被两道铁丝网隔离开，铁丝网之间相隔有两米宽，有几个士兵在这块两米宽的过道里走来走去监视着。两边的铁丝网上贴紧了许多张脸，妻子、丈夫、父亲、母亲，还有孩子们的脸，他们都极力要看见彼此的面貌，说出心里要说的话。人们被安置在这样可怕的局面里，对于侮辱人类感情的这种做法，竟然没有一个人感到气愤，好像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似的。这使得涅赫留道夫心里非常气闷，他感到一种奇异的精神上的恶心，这就跟生理上的晕船感觉差不多。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现在请听故事影片复活下集的录音剪辑。电影《复活》是根据著名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的上集讲述了贵族涅赫留道夫在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陷为杀人犯的妓女马斯洛瓦，就是早年被他引诱以致堕落的农奴女儿卡秋莎。为了减轻良心的谴责，涅赫留道夫决定设法营救马兹洛瓦。于是他就到监狱里来探望马兹洛瓦，征求马兹洛瓦对这个营救行动计划的意见。可是在探监室里挤满了排着长队来探监的人群，所有的喉咙在齐声说话，探监的人和犯人被两道距离两米的铁丝网隔开，人们争相寻找探望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涅赫留道夫就更无从去打听他要找的人了。
0: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他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军官服的精瘦的男人。这个人大概是典狱官。你和刘道夫就向他身边走去。
3: 先生，打搅了，请您告诉我，妇女官在哪？他们在什么地方接待探监的？
4: 您是来看女犯吗？
3: 是的，我是来看一个年轻的女犯。
4: 那个女犯判决了没有？
3: 判决了，三天前宣判的。
4: 您看女犯不该到这儿来。
5: 希特洛夫，
4: 领这位先生到女监去。
5: 是。
0: 你和刘道夫来到女犯探监时，这间屋子跟刚才的一样，也是有两道铁丝网隔开，不同的是在铁丝网中间走来走去的是位女长官。

0: 您要见哪个犯人？
1: 我要见马斯洛娃。
2: 好。哎，你
0: 马斯洛娃，你好，找你的。您看我吗？
1: 对，我是来看您的。
0: 我听不见您说什么。
1: 我是来。
3: 从对方说话时脸上的表情，马斯洛娃忽然想起一个他不愿意想起的熟悉的印象。他不相信，可是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0: 有点像，可我不敢认。
1: 我来看你是请求您对我的宽恕，请原谅我，在您面前我是十分罪过的。我
3: 你和刘道夫说不下去，只好从网子那儿走开了。典狱官也到这个房间里来了，他从你和刘道夫的仪表上断定自己值得为这个人效劳。
4: 先生，您怎么不跟您要见的女人谈话呢？
1: 没办法谈，我什么也听不见。
4: 那好办，可以把犯人带到外面来谈话。玛利亚·卡洛夫娜，把马斯洛娃带到这儿来。
3: 马斯洛娃很快就从边门出来，走到你和刘道夫跟前。他们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5: 我知道要您宽恕我是很难的，虽然我无法挽回过去的错误，但是我尽力来弥补。请您告诉我，
6: 您怎么找到我的？
5: 审判您的时候我也在场做陪审员，你没认出来吗？
6: 没有，没认出来。我哪还有心思认人呢？我顾不得看别人。
5: 不是有个孩子吗？
6: 感谢上帝，他很快就死了。
5: 死了？怎么死的？
6: 连我自己都病得差点没死。
5: 姑母怎么能让您走了呢？
6: 谁还会用一个有了身孕的使女呢？肚子显形了就把我赶出来了，说这些干什么？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了，那些已经完了。
5: 不，并没有完。这件事我不能看着不管。从今天起，我要赎我的罪。
6: 没什么可赎的，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倒是眼前判了我做苦工，
5: 这些我都知道。我相信您没有罪。
6: 哼，我当然没罪了。我会是贼，会是杀人的强盗。都说官司输赢全靠律师，还得赶快递个橙子上去。不过那得花很多钱呢。
5: 对，得这样做。我已经请好了一个律师了。
6: 别舍不得花钱请个好的。
5: 我一定尽力量去办。
6: 我想跟您要求点事儿，如果可以，给我点钱，十个卢布就行了。
5: 哦，当然可以。
6: 别让他看见。
3: 这个女人，你已经没法办了。把你身边的钱都掏出来给她。跟他一刀两断吧。你和刘道夫这样想着， 可是又感到就在此刻，自己内心生活仿佛正在天平上摇摆不定。只要稍稍加一点力量上去，就可以使天平往这边或者往那边倒。他就加了一点力量上去了。
5: 卡秋莎，我是特地来求您宽恕的。您还没有回答我，您是已经宽恕我了，还是永远都不能宽恕的？
6: 真奇怪，说些什么？
5: 卡秋莎，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知道您的为人，我记得姑母家的一切。
6: 又提过去干什么？
2: 到时间了，赶快走吧。
5: 再见。
2: 到时间了，
5: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还要来的。
6: 那就来吧。
5: 您等于是我的亲姊妹。
2: 到时间了，赶快走吧。
3: 在这次会面以前，你和刘道夫原来以为卡秋莎一看见他，知道他打算为他出力，这个女人就会满意，就会感动，就会马上变成他所熟悉的那个天真的卡秋莎。可是现在，你和刘道夫发现卡秋莎已经不再存在，而变成这个无可救药的马斯洛娃了。不行，我不能对他讲明那件大事。我没告诉他我要跟他结婚。不过，我将来总要讲出来的。你和刘道夫一边想着，又和探监的人群一起走出了监狱。只是这会儿，他甚至根本没理会人群的拥挤了。几天以后，你和刘道夫拿着聘请好律师的诉讼状，又来到监狱，想让马斯洛娃签字。典狱官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他，并且派了人去把马

0: 我这个差事苦透了，不是人干的。我日夜盼望着离开这儿。是啊，这差事确实很苦。可是您为什么还要执行这个职务呢？不干没饭吃，那您不是很痛苦吗？这是对您说，我在这儿多少还能积点德。这儿连男带女不下2000人，而且是些什么人呢？ 得会管理他们，他们到底也是人呢，可也不能太宽了。就拿今天说吧，就不得不处罚两个。
1: 什么？怎么处罚？长官批准用鞭子抽。
0: 不是有明文规定禁止体罚了吗？被褫夺公权的人不在规定之内啊。您好。
1: 我带来了上诉书，要您签字。律师已经拟好了成文，只等签上您的名字，就送走。我亲自把他带到彼得堡去。要我签就签吧，做什么都行。
0: 让他到桌子上来写吧。到这儿来写吧。这儿有钢笔。你会写字吗？
1: 从前会写来着。
2: 不要我再做别的了吗？有几句话要跟您谈。那就说吧。典狱官站起来出去了，只剩下一个看守，背着他们远远的站在一边。
0: 上诉如果失败，还有个办法，直接呈请皇帝赦免。总之，要尽我的一切力量。
1: 当初要有个好律师就好了，给我那么个义务律师，哼，地道的吃货，就会给女人献殷勤。要是那时候他们知道我跟您认识，那就大不同了。现在可好，哼，把我当成了贼。对了，我要跟您说件事儿。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是个再和气不过的人了。 这样人怎么能犯罪呢？可他母子俩关在这儿，并且定了罪，说他们放火烧了别人的房子。可村里人都知道他们冤枉。他知道我跟您认识，就缠着我，要我求您。他说只要您到南监找他儿子问问，他儿子会告诉您的。他们姓曼秀福，您给办办吧。
2: 这个老太太可真是个好人呐，一眼就看得出她没罪。看我的面子，您给办办吧。那好吧，我打听打听就是了。不过，我想跟您谈一谈我自己的事情。您还记得我上次跟您说的话吗？您说过好些话呢。
1: 指的是哪句？我上次跟您说，我是来求您宽恕我。总说这些干什么？宽恕，宽恕，有什么用处？还不如……
2: 我决心赎我的罪过，不是说空话，我要用行动来赎。我决定跟您结婚。
1: 你这又是安的什么心？我想过了，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我有这个责任。你这是打哪儿弄了个上帝呗？说些什么废话？上帝！ 什么上帝？那会儿你应该想起上帝来呀！请
2: 您安静一点吧。
1: 我偏不安静，你怎么样？你当我今天是喝醉了？我是醉了，可我知道说的什么。我是杀人犯，你是老爷，公爵，当今别让我沾污了你，找你的贵族小姐。

0: 信吧，我的价钱是十卢布的红票。
1: 不管您说的多么刻薄，你也说不出我对自己痛恨的感觉。您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我觉得我对您犯了多大的罪过。
0: 你觉着你有罪？可那时候怎么没觉着呢？舔着脸塞给我100卢布，那就是你给的价。
1: 我错了，可现在怎么办才好呢？我决定今后不再离开你，我说到就一定办到。
0: 可我说你办不到。
1: 可就是
0: 啊。你走开，我是囚犯，你是公爵，这地方没你什么事儿。你想用我拯救你的灵魂，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够，死后还想利用我上天堂。我真讨厌你，你这副眼镜，你这个肥胖叫人恶心的脸，你滚，你滚开。
2: 闹什么，干什么，怎么这么放肆？
1: 请你别管他吧，
2: 他别忘了他是个犯人。
1: 你别急，别急。
2: 臭婊子，
1: 您不相信我？
0: 你是只跟我结婚，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告诉你，我情愿吊死。
1: 我还是要为您出力的。
0: 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我不需要你什么恩惠。我跟你说的是真话，我那会儿怎么不死了呢？
2: 到时间了。
1: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可能的话，我明天再来看你。你想想我的话吧。
3: 马斯洛瓦没有回答，头也不抬，就跟着看守走出办公室。这个女人直到现在才感到她心灵的创伤和她遭遇了多么可怕凄惨的事情。回到牢房，他就在木床上躺下了。
4: 哎，丫头，你算时来运转了，看样子他是迷上你的小脸蛋喽。他也交了鸿运，遇上了你这么个茬口，趁他这会儿练上了，得拢住他，他有办法弄你出去。
5: 说的对呀，穷人办事难处多了，有钱的人事事如意，想干什么都行，可得抓住他啊。
6: 卡秋莎，我的事你提了吗？告诉他找我儿子了吗？
5: 睡一会儿。
6: 你说没说呀？
5: 别折磨他。
3: 马斯洛瓦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的内心里进行着痛苦的搏斗。你和刘道夫所讲过的那些话使他想起了那个世界，他在那里受够了罪，他恨那个世界，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了解他，就从那里走了出来。此刻他又从迷迷糊糊的生活里醒过来了，可是带着往事的清楚的记忆未免太痛苦了，他忍不住又想喝酒了。你和刘道夫也直到现在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罪孽，看清这可怕的情景，了解到他对这个女人的心灵所给予的摧残。这以前他却是在玩味一种自我欣赏的感情，欣赏自己的悔悟和纯正的良心，现在他却是满心的害怕了。从监狱中出来，在一条昏暗的过道里，有一个看守。

0: 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老爷，是给您个条。
0: 一位女士，
1: 她是政治犯，她的姓是波古杜霍夫斯卡呀。我是那里看守，虽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想请您跟当局通融一下，跟她见个面。她要告诉您一些事儿，是重要的事儿。当然了，我这样做也是违法的行为。
2: 想不到会是这样。
3: 包括杜霍夫斯卡娅，你和刘道夫很快就想起他曾经认识的一个小学教员，那时候他还是个女孩子，现在却作为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了。包古杜霍夫斯卡娅还在便条里说，要是能够会见，就要向你和刘道夫提出关于马斯罗瓦的意见。你和刘道夫觉得这样就更应该去见见这位小学教员，他充分利用了典狱官给他提供的探监的方便。这一次典狱官是在自己家里接见他的。
4: 对不起，公爵，

0: 您好，请到里边坐。您有什么吩咐？我想见一见马库鲁。
1: 您瞧，这是副省长签署的特许证。
0: 马尔科瓦，马库鲁。
1: 哦，对对。
2: 马路西，
3: 你停一停，我们说话一点也听不见。
4: 我的爸爸，你怎么不懂？礼拜六我就要登台表演。
3: 你和刘道夫公爵在这，
0: 在音乐学院来着，那秩序不太好。他在这方面很有天才，准备在音乐会上演奏。当然，有天才应该培养。做父亲的也不能埋没他这份才能，可就这么两间房子太吵人了。您今天恐怕见不到马斯洛啊。
1: 为什么？
0: 公爵，这得怪您自己，以后不要把钱直接交给他，你要是想给他留点钱，交给我替他保存好了。大概您昨天给了他一些钱，他就买了酒，这是没法根除的坏事，他到现在酒还没醒，甚至耍起酒疯来。
1: 真的吗？
0: 可不嘛，弄得我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办法把他关进单间去。他平时倒是个听话的女人，你以后不要再给他钱了，他们是天生的劣根性。
1: 政治犯波古多霍夫斯卡娅可以见见吗？
0: 炮楼那边的那可以见。
1: 如果可以，我想看看他。
0: 行，我陪你去。
5: 典狱官领着涅赫留道夫刚走进政治犯的探监室，有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严肃的小脸上一双明亮热诚的眼睛紧紧盯着他。
6: 叔叔，您来看谁？
1: 我来看一位女教师。
6: 她是您的妹妹吗？
1: 哦，不，不是的。你跟什么人在这儿？
6: 我跟妈妈，我妈妈是政治犯。
7: 玛利亚·巴洛夫娜，把古利亚带走。
8: 他问您是什么人，对吧？
1: 他问我来看什么人。
8: 样样事儿他都想知道。
1: 他是谁的孩子？
7: 玛利亚·巴洛夫娜，狱规禁止政治犯跟外人讲话，您是知道的。
8: 好了好了，古利亚，咱们走。
1: 他是谁的孩子？
7: 他母亲是政治犯，他是在监狱生的。
1: 真的吗？
7: 真的。他就要跟他母亲。

0: 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 我们到那边去吧。
1: 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0: 哦，我很好，我不祈求比这再好的境遇了。请您来不是谈我，我要谈的是，怎么说呢？从哪儿谈起呢？这样吧，您认识上层人物，您肯帮忙吗？
1: 不知道是不是能办到，不过我非常愿意帮忙。
0: 太好了，谢谢您。在彼得堡关着一个同志，姓古尔盖维奇，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请您设法疏通一下，准许他跟父母见面，准许他得到科学书籍，从事研究工作。
1: 我正要去彼得堡，一定尽力办。我记住了，古尔盖维奇。
0: 还托您另一件事情，也是那个监狱，在单间里关着一个女孩子舒斯托娃，她的被捕仅仅是因为搜查出了我托她保管的几本书。
1: 舒斯托娃，好吧。
0: 还有这里背着外界用飞行逼问口供，折磨怀孕的妇女，要她说出同志们的名单，整夜不让她合眼，他们日夜进行审讯，想导致她神经错乱说出名单，对她进行恐吓。她已经有些失常，您能不能干预一下？
1: 我认识副省长。
0: 对，他正是主管人。还有，您别介意。
2: 诸位先生，时间到了，到时间了。
0: 监狱里的每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建议您，同志们也这样说，设法把马斯洛娃牵到我们政治犯这边来，跟我们在一起，那会对他好一些。
1: 如果可能，那真是太好了。
0: 目前把他送到医院去当看护，那正需要护士。当然了，工作不怎么干净，可总比在监狱里好。
1: 这得走什么门路？找哪些人呢？
0: 您那个副省长就能决定。
2: 散了吧。好，怎么说了不听啊？我是最后一次提醒了。
3: 和博古杜霍夫斯卡娅会见以后，你和刘道夫决定去找一趟副省长马斯林尼科夫。他们曾经在一个军团里同过事，那时候马斯林尼科夫是军团里的一个会计，因为娶了一个有钱的精明强干的女人，才使他辞去了军职，当上了这个行政上的职位。马斯林尼科夫十分亲热地接待了你和刘道夫，可是当他知道了这个老同事的来意，阴郁和扫兴的表情突然涌现在他的脸上。狗在主人挠着他的耳朵的时候，那种兴奋神情一点踪影都没有了。
4: 好了，请你吩咐吧。坐，你要抽支烟吗？讲吧。
1: 我找你有两件事。
4: 是吗？
1: 我还是为着那个女犯
4: 啊，那个无辜的羔羊啊。我知道知道，
1: 请你把他调到政治犯那边去，或是调到医院去当护士，据说那很缺人。
4: 第一件事恐怕在这儿办不到，等他们离开莫斯科还可以通融。至于拨到医院当看护，我倒是可以说说看。
1: 他们告诉我医院的病人很多，护士忙不过来。
4: 我跟下边人讲讲，明天给你回信儿。
1: 好，那我就拜托了。还有件事，是个怀孕的女政治犯，据我了解，他在受着变相的飞行拷问。
4: 这是胡说，你从哪知道的呢？
1: 那儿的人告诉我的。
4: 啊，亲爱的，对你不能随便开放门户，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想拔刀相助。好了，我派人去调查，一切照办。现在咱们去陪太太们吧。
1: 等一等，听说监狱里经过长官同意还用鞭子管教犯人，真有这样的事吗？
4: 啊，你只问这个，我只能做这样的说明。 我们头等重要的职责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即便做了些稍微过分的努力，总比那些说风凉话的老爷们和自由主义者的高调要有益得多。
5: 这些道理我不懂，我到监狱里去过三次，我感到非常沉重。
4: 亲爱的，这可没有办法，这是政治，要讲策略，一方面要安抚，另一方面要有强权。适度的安抚和巩固的统治权。
3: 和副省长会见以后的第二天，你和刘道夫又来到监狱。典狱官虽然仍旧和气，却比以往要疏远些了。你和刘道夫想，这大概是和副省长的谈话产生了影响。
6: 上司有命令，不准在办公室和接待室见犯人，只许您在女犯的探监室里。省长大人有信，让送她到医院照看病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办到，也跟医院交涉好了，就是她自己不肯去，她说我才不给他们端尿盆呢。公爵，这种人不识抬举。
3: 你和刘道夫又被带到探监室，就是他和马斯洛瓦初次会见，有两道铁丝网隔开的那间房子。只不过今天探监的只有他一个人。
7: 原谅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前天我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
5: 求我原谅，我不配。
7: 不过我要您放下我，别管了。
5: 为什么不让我管您了呢？
7: 您就别管了。
5: 到底为什么？
7: 不为什么，您得离开我，我说的是真心话，不能那样。您一定得离开我，这是真话，我情愿吊死。
5: 卡秋莎，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我求你跟我结婚，做我的妻子。要是你不愿意，或者暂时不愿意，我也不勉强，我决定待在你身边。不管你到哪儿，我也跟随着你。
7: 那是您的事情，我再不想谈这些了。
5: 我要到乡下去一趟，办理点家务，回来就去彼得堡。为你的事奔走，不是为我们的事。万一上帝慈悲，也许能撤销原判。
7: 随他去好了。现在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精神上受折磨，还不如做苦工。至于到医院去，您愿意我去，我就去。我以后也不再喝酒了。

0: 向大理院提出的上诉，大约要两个礼拜以后才审理。由于上诉的理由很薄弱，因此很可能被批驳回来。那样的话，马斯洛瓦和被判处流放的犯人就将在七月动身。你和刘道夫既然已经打定主意跟马斯洛瓦一块上西伯利亚去，他就趁这个空到田庄上去了一趟，料理一下他的田产。另外，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下，卡秋莎生的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你和刘道夫回到城里以后，知道卡秋莎已经到医院去了，他在那儿帮着看护病人。
1: 马斯洛，他在这儿干活还不错，但是对这些人不能忽视了他们的身份。瞧，那不是他来了吗？请注意，别谈得太久。您瞧，在姑母家里找的一张照片，你要是高兴，就收下吧。哦，我看见了您的姨母。
2: 您看见了？
1: 您在这儿还满意吗？
2: 没什么，还好。
1: 这儿的活不太重吧？
2: 还行，我对他还没习惯。
1: 我为您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得多。
2: 比哪边？
1: 比监狱里。
2: 哪点好？
1: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些，不像那边那些人。
2: 那边有很多好人。
1: 对了，曼秀夫的案子我托人办了，大概会放了他们。我回头就去彼得堡，您的案子最近就要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2: 管他撤不撤呢，我现在怎么着都一样。
1: 现在指的什么？
2: 没什么。
1: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在乎，对我倒的确，您判罪也好不判也好，无论什么情况我都按照我的话去做。
2: 您说这话也白费。
3: 卡秋莎，
2: 他们叫我呢。
1: 再见。
0: 你和刘道夫从乡下带来给马斯洛瓦的是当时在姑母家他们合照的一张照片。马斯洛瓦下了班回到跟护士同住的房间里，他抽出照片，用爱抚的眼光仔仔细细地看着。
2: 这是谁？他姑姑。这个呢？是他吗？
4: 他。
2: 哦，这个是他的母亲吗？
4: 姑姑。
2: 哦，这个是谁？真是你吗？
4: 不是我是谁？认不出来了。

0: 听说你们那种地方不是过得挺舒服的吗？
1: 哼，舒服比下地狱还糟。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怎么会？从晚上8点钟到第二天天亮4点，天天晚上是这样。
0: 怎么不丢开那种生活呢？
1: 他们是想丢开，可是丢不掉。

0: 这上哪儿去找酒呢？他一个人在门外凳子上哭了很久。你和刘道夫到彼得堡去了，为了争取大礼院能够取消原判，他不得不去找那些显贵的亲友和有权势的朋友。可是向这些人求情，又深深使他感到厌恶和苦恼。
1: 今天我要查一查这个案子。
2: 尼克刘道夫公爵，我非常高兴能看到您，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案子交给我好了，我为您效劳感到无上的光荣。
1: 您先跟司法部门打个交道，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真多呀，他们全都那么自以为是，并且保养得那么肥胖，他们的衬衫那么白净，鞋擦得那么亮，他们过得多么舒服，多么好。可是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呢？你和刘道夫的四处奔走仍然无济于事，上诉被驳回了，这本是他早预料到的。他只好先回莫斯科，准备和马斯洛瓦一起动身到西伯利亚去。至于重新请律师写呈交皇上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即使承蒙恩准，公文的往返也要等在流放途中才能收到，何况希望是那样小。说来奇怪，你和刘道夫反而不希望他成功。他已经习惯于想到自己一定要到西伯利亚去，万一马斯洛瓦被释放，他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倒不容易想象。

0: 在七月里，天气热得受不了。包括马斯洛瓦在内的第一批犯人动身的那天，在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上，就有好几个犯人因为中暑死去了。你和刘道夫由于腾出自己的马车运送躺在路边的犯人而耽误了。他赶到火车站，犯人们已经全都关进安着格子窗的车厢里。快开车了，他才找到马斯洛瓦。您好。
1: 您好，一切都好，非常好。
2: 卡秋莎，
1: 听说您费了不少力才把他调到这儿来。
2: 哇，这天真热呀。
3: 包裹您收到了吗？
1: 已经收到了，谢谢您。
3: 您还需要什么？
1: 什么也不需要，谢谢你。哎，要能弄点水喝吗？
3: 你们没水喝吗？
1: 给了一点，全喝完了。
3: 好，我马上去。这是什么？
2: 有个妇女要生孩子，
1: 能不能说说让她留下来？她太受罪了。您跟这儿的官说说。
3: 我就去。
4: 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这儿什么也不能通进去。
3: 长官先生，我要
4: 你找我有什么事？
3: 这儿有个妇女要生孩子，是不是把她？
4: 她要生就生吧，生不出来再说。
3: 她太痛苦了，
4: 我想还是把她留下。我帮不了忙，
3: 她非常痛苦，还是把她
4: 留下。你去通知马上发车，
3: 她马上就要生，
4: 马上就开了。我不是帮你忙，我帮不了忙。
3: 要到尼日尼以后才能见面。
5: 怎么，您也去吗？
3: 对，2个小时以后我坐客车去。

0: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这批犯人已经走了5000俄里。马斯洛瓦被批准和政治犯们待在一起。既然他出身于平民，就很容易一点不费力地了解了这些和他一起去服苦役的革命者。他明白，他们和平民站在一起，反对上层阶级。这就使得他特别尊敬他们，钦佩他们。凭他女人的本能，马斯洛瓦很快就发现一个年轻的政治犯西蒙松爱上了他。他居然能在这样的人的心中唤起爱情，这就使他对自己的估价大大提高了。你和刘道夫是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他求婚，而西蒙松其实在现在的情形里爱他。由于马斯洛瓦调到政治犯里面来，一路跟随着的涅赫留道夫也和许多政治犯认识了。到了别尔木，涅赫留道夫又取得押解官的准许来会见马斯洛瓦。他走进关押政治犯的房间，却先碰见了正在生炉子的西蒙松。
1: 您好。您来我很高兴，我有话要跟您谈。
2: 什么事？
1: 回头谈，我现在正忙着。
2: 怎么样，卡秋莎，您好吗？
3: 您还记得吧，判决的时候我难过的大哭。其实我倒真应该感谢上帝呢，不然我活到死也不知道这么多事。
2: 这是因祸得福啊。哦，您又在打扫房间呢。
3: 这是我分内的事。哎，这地方可脏了，你想不到它有多脏。毯子干了没有？
1: 快干了。
3: 我一会儿来拿，我去把皮大衣拿来烤烤。他们在那屋呢。
0: 你和刘道夫注意到西蒙松和马斯洛瓦说话时那一闪而过的特别的目光，他似乎预感到西蒙松将要和他说些什么。他没等多久，西蒙松来找他了。
1: 我现在可以跟您谈一谈吗？
2: 啊，当然可以。
4: 这怎么能够谈话呢？到我那屋去吧，我那只有丽达。
0: 维拉·鲍古杜霍夫斯卡娅，就是你和刘道夫以前认识的那个小学教员，把他们领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4: 睡着了，听不见你们说话，我就走。
1: 你别走，我没有什么秘密可瞒人的，更不想瞒你。
4: 好，
1: 坐吧。我请您来，想说明，我知道您跟卡秋莎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向您解释一下我跟他的关系。
2: 我不懂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他结婚，我已经想了很久，我决心请求他做我的妻子。
2: 我能做什么呢？这要他自己来决定。
1: 是，可是不通过您，他是不会做出什么决定的。
2: 在我这方面问题早已经肯定了，我只能告诉您一句话，我是不自由的，但他是自由的。
1: 很好，我就这样告诉他。不过您别以为我是庸俗地爱上了他，我是把他当成一个天下少有的受过很多苦的人敬爱的。我并不跟他要求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他，分担他的命运。他既然拒绝接受您的帮助，那接受我的好了。
2: 我能够说什么呢？ 我很高兴他找到了像您这样高尚的保护人。
1: 这正是我急于想知道的。另外我还想知道，您是很爱他的，您希望他幸福，那么我跟他结合是不是好呢？
2: 当然。
1: 那我就告诉他了。
3: 没想到他真的在恋爱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事。西蒙松同志，他居然恋爱，而且用这么孩子气的方式，真是怪事。说老实话，这恋爱够凄惨了。
2: 那么他可秋舍，您认为他对这件事会怎么样？
3: 他吗？他爱着您，那是纯洁的爱情。他认为他不跟您结婚，不使您遭到非难，对他就是莫大的幸福。在他看来，跟您结婚那是真正的堕落，那比以前更不幸。所以无论如何他不能同意。可是您在这儿又搅得他心神不安。
2: 我可以走掉吗？
3: 也不完全是那样。我看最好把话讲明，您把您的意思告诉他，跟他好好谈谈。我去叫他来好不好？
2: 好，麻烦您了。
5: 比利说您要跟我谈谈。
2: 是的，我有话要跟你说。哦，坐吧。西蒙松刚才全跟我说了。
5: 他跟您说些什么？
2: 他对我说他要跟您结婚。
5: 这是干什么？何苦？
2: 您应该决定。
5: 还要我决定什么？早就决定好了。
2: 您一定要决定，您答不答应他向您求婚？
5: 我怎么配得上他呢？我何苦还要毁掉人家西蒙松？
2: 假定您很快得到赦免呢？
5: 又提那件事，您就不能说点别的？
0: 跟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这次谈话是那么出乎你和刘道夫的意外。在这件事里面，他的处境复杂而暧昧，因此他事后索性不去想他。就在这个同时，又出现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皇帝公署发来了批准马斯洛瓦减刑的通知书，聂赫留道夫立刻吩咐马车夫把他拉到监狱去。
6: 您好。
7: 您好。
6: 他们告诉您给您减刑了吗？
7: 是啊，带队军官已经告诉我了，谢谢您。
6: 等公文一到，您就可以出来，现在就可以考虑在流放地区，您愿意住哪儿我们就住下来。
7: 我还考虑什么呢？西蒙松他上哪儿我就跟他去哪儿。
2: 是这样。
5: 既然西蒙松他要我跟他在一起，我还希望什么比这更好呢？我应该把这看成幸福，还考虑什么？
2: 好吧，既然您爱他，
5: 还谈什么爱不爱呢？这我早已经丢开了。西蒙松他完全是另一种人。
2: 当然了，他是非常好的人，而且我认为……
5: 不，原谅我，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我没按照您希望的去做，一定得是这样的结果。 您也得生活呀。
2: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5: 您没必要留在这儿受苦，您已经受了不少苦了。
2: 我没受苦，卡秋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要是可以的话，我愿意为你们效劳。
5: 我们不需要什么了，您已经为我出了不少力了，要不是您……
2: 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谢我。
5: 还算什么账呢？上帝会替我们算这笔账的。
2: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呢。
5: 我是好女人。原谅我。
2: 再见。
0: 野和刘道夫突然发现卡秋莎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异样的光芒，这光芒是他在十年前那个天真无邪的姑娘眼睛里不曾见过的，也更不曾在初次探监时从那个伸手要钱的马斯洛瓦的眼睛里看到过。只有那些走向新的生活，对未来有着信心和理想的人，从这样的人的眼睛里才能看到这种光芒。聂和刘道夫从冥想中醒过来，只见卡秋莎健壮的身影走到房子前面，在准备集合继续赶路的政治犯的队伍里消失了。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2: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1: 心生百味，情系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0: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端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0: 1995小贴士。
1: 每100克鲜鱿鱼中大约含有268毫克的胆固醇，而每100克鱿鱼干中大约含有871毫克胆固醇。一些鱿鱼丝干货产品的含盐量也极其高，所以存在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要慎重食用。当然，鱿鱼中也含有丰富的钙、镁和铁元素，对骨骼健康比较有益，还可以预防贫血。同时含有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总体营养还是很好。一般情况下，偶尔吃一次，只要烹调方法健康得当，对身体的益处是大于危害的。不过，考虑到高胆固醇的问题，食用鱿鱼一定要适量，尽量少吃碳烤鱿鱼，否则不仅会摄入过量胆固醇，还可能摄入有致癌风险的有害物质苯丙芘。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

0: 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蒸煮炒炖，蔬菜怎么吃最营养呢？推荐大家多用水煮和蒸的方式。比较起来，蒸菜不太好掌握火候和时间，水煮蔬菜会更加方便简单。水煮蔬菜就是把蔬菜放水里煮一下，捞出沥干之后，再根据口味添加调料就可以了。水煮蔬菜的优点是没有油烟，营养损失少，操作方便，食用安全。想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水煮菜，在烹调上是有讲究的。煮菜的水不要过多，能够使蔬菜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上一勺香油，可以增加口感和保持蔬菜的色泽。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水煮菜的时间不能过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蔬菜中的维生素受热损失过多。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生活。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

0: 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995小贴士。
1: 你了解猕猴桃吗？每100克的猕猴桃，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有62毫克。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就在100克左右。普通人一天吃400克的绿叶菜和一个猕猴桃，基本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了。除了富含维生素 C， 猕猴桃还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好处。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猕猴桃和奇异果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名字不同，只是品种的差异。常见的猕猴桃有红心、黄心、绿心三种，颜色不同主要是含有的色素不同，营养各有千秋，我们可以换着吃。一般来说，红心的猕猴桃维生素 C 含量最高，黄酮类物质也最丰富，而黄心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含量又相对要比绿心的高一些。三种猕猴桃的口感也略有不同，按照甜度来区分，红心的猕猴桃最甜，黄心次之，绿心的甜度最低。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前面。
1: 宝贝儿，副驾太危险，坐后排啊。
2: 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上最危险的位置，一旦发生事故，儿童将会受到致命伤害，还可能干扰正常驾驶，诱发事故。为了安全，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位置。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0: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1: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0: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2: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3: FM 九九五的夜晚，听见时间的味道。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故事影片《复活》上集的录音剪辑。

0: 这部影片是根据俄国十九世纪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复活》改编的，它暴露了沙皇专制社会的腐朽和畸形的生活状态，对当时罪恶的现实生活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现在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穿过监狱里阴森漫长的走廊，迎面扑来的是混合着霉烂、焦油和只有从阴沟里才会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等打开牢门，那股气味就越加强烈，连常年待在监狱里的看守也感到难以忍受，透不过气来。
1: 马苏洛夫，过堂。
0: 这个身材不高却长得十分匀称的马斯洛瓦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女主人公。她的一绺乌黑的头发好像是故意留在头巾外面的，在她稍稍有些浮肿的眼皮下面却是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这些跟她依然是迷人但却十分惨白的脸色恰好成了有力的对照。
1: 说你呢，马苏洛瓦，别净磨蹭了。
2: 黑上吧，机长咬住自己的话，别开嘴。少说废话就没错啊，
3: 总会有一个结果，不会更糟。
1: 当然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俩。走吧。
0: 马斯洛瓦披上了难友们递给他的那件又宽又长的囚犯大衣，跟随看守来到办公室。之后他又被交给了两个扛枪的士兵，他们押着马斯洛瓦出了监狱，向法院走去了。马斯洛瓦被牵连在一个什么案件里了？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些留到后面再说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鲁道夫公爵。这时候涅赫鲁道夫公爵刚掀开鸭绒被，从高高的弹簧床上起来，他有着卷曲的黑胡子和两鬓已经开始稀疏的头发，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涅赫鲁道夫先走进漱洗室，然后又到洗澡间洗了个冷水澡，这才在梳妆台前坐下。他用来化妆的一切东西，以及他的内衣、鞋、领带、别针，都是质量最好的东西，雅致、朴素、耐用、贵重。梳妆完毕，涅赫鲁道夫走进了镶着细木地板的餐厅。
4: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5: 您好，奥格拉蒂娜·彼得洛夫。有事吗？
4: 有封信，科尔查金家的，可能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侍女一早就送来了，在我房里等着呢。
5: 好，等一等。
4: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到时候了吧。那么我告诉他等一等好了。
0: 等女管家退出餐厅，你和刘道夫才漫不经心地拆开米西小姐派人送来的信。
6: 我既然自告奋勇担当您的记忆，那就理该提醒您，今天11点您应该去法院出庭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履行您那不加思索的诺言，陪我们去看画展。昨天晚上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请您不要忘记， 您的餐具将等待您到夜晚，请务必来密西科插具。
0: 看完信，涅赫留道夫掏出怀表，表针正指着10:30。他只是喝完了那杯咖啡，就吩咐准备马车到地方法院去了。只要是刑事法庭开庭，法院的走廊上总是乱哄哄挤满了人，门房了，律师了，法院职员了，川流不息。
7: 检察官先生，我是莫斯科消息报啊，今天有没有

0: 对不起，我很忙。
1: 谢谢。
2: 像每次一样，总是由于一位法官的迟迟不到而拖延得很晚才开庭。已经习惯于这样等待的庭长、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陪审员们，这才相继走进法庭，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3: 开庭了，全体起立，把犯人带上庭来。
2: 法警带进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随着第三个犯人走进法庭，顿时引起了一阵骚乱，所有人的眼睛都朝他转过去。
4: 真俏皮。
2: 他就是我们认识了的马斯罗瓦。庭长等犯人们落座以后，站起来开始了一场例行的演讲，接着审讯开始了。
3: 被告西蒙卡尔金更，站起来。你的姓名？
5: 西蒙卡尔金更。
3: 你的出身？
5: 是农民，老爷。
3: 信什么教？
5: 东方正教。
3: 结过婚没有？
5: 没有，老爷。
3: 你的职业是什么？
5: 啊，在马弗里达尼亚旅馆当茶房，厅长，老爷。
3: 你以前在法院受过什么？
5: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因为我从来都规规矩矩。
3: 被告西蒙卡尔金更，公诉状里控告你事先串通博奇戈瓦和马斯洛瓦两妇女，从商人斯梅利克夫的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赃物三人火分，之后拿来砒霜纵容马斯洛瓦，将毒药放在酒里劝商人喝下，因而使该商人中毒身死。你承认不承认你犯了这些罪？
5: 我不会做这个事，因为我的差事是伺候客人。
3: 这些话以后再说。你承认不承认你犯了罪？
5: 没有的事，我只不过……
3: 这些话以后再说。你承认不承认你犯了罪？
5: 我绝不能做这个事，因为我是……
3: 你坐下。叶菲米亚·波奇科娃，你的姓名？
6: 叶菲米亚·波奇科娃。
3: 出身？
6: 克洛莫城小市民。
3: 信什么教？
6: 东方正教。
3: 结过婚没有？
6: 没有。马弗里达尼亚旅馆当女佣人。
3: 叶菲米亚·波奇科娃，你被控告从商人斯梅利克夫的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赃物三人火分，为了掩盖罪行，将毒酒劝商人饮下，因而使该商人中毒身死。你承认你犯了这些罪吗？
6: 我什么罪也没犯，我没进过那个房间。
3: 这些话以后再说。那么你不承认你犯了罪？
6: 没犯罪。
3: 那好吧。叶卡捷琳娜·马斯洛瓦，你得站起来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7: 刘波。
3: 怎么是刘波夫呢？供词上不是这个名字。
8: 问你受洗的名字。
7: 从前我叫叶卡捷琳娜。
3: 哦，你早这样说不就对了吗？复名是什么？
7: 我是私生女。
3: 出身呢？
7: 小市民。
3: 信东方正教吗？
7: 东方正教。
3: 职业呢？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怎么维持生活？
7: 我在一种院里。
8: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院啊？
7: 那种院您是很清楚的。
8: 你在那种院里待了多少年？
7: 待了七年。
3: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瓦，你被控告从妓院出来，带着商人斯梅利克夫箱子上的钥匙到马弗里达尼亚旅馆，与被告博奇戈瓦和卡尔金更三人合谋，到商人房间从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赃物三人火分。然后你又陪伴着商人斯梅利克夫二次来到马弗里达尼亚旅馆，在他喝的酒里放了毒药，因而该商人被害身死。
4: 这不可能。
2: 这时候坐在陪审员席里的尼赫留德夫公爵越来越感到惊慌不安了，他从眼前的这

0: 这个女犯人脸上认出了一个熟识的面影，卡秋莎。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你和刘道夫没有认错，这是她由于羞愧而感到的怯懦。十年的岁月虽然并不短促，可是在这个转堕风尘的姑娘身上，依然能看出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纯真的少女卡秋莎。十年前，你和刘道夫还是个大学的学生，在一次到姑母的庄园里来做客的时候，他遇见了卡秋莎。最初，你和刘道夫没注意到这个一半是养女，一半是使女的黑眼睛的卡秋莎。自从那年夏天，他们在草地上玩过一场捉人的游戏以后，你和刘道夫和卡秋莎之间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那是纯洁的青年和少女在初恋时常常出现的那种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卡秋莎落到这个地步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和刘道夫羞愧担心会被认出来而低垂着头呢？审讯还在继续，就先不打岔吧。
1: 你承认不承认偷了商人斯梅利阔夫的钱和戒指呢？
2: 我没拿，我什么也没有拿，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1: 那你承认给他酒喝，往酒里倒药面的罪吧？
2: 这事我做过，可我以为那药真像他们说的是安眠药，对人一点害处也没有。我根本没想害死他，上帝作证，我没有过那种心。
1: 那好吧，你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全都讲出来，只要你把实情全盘托出，对你的处境会有好处的。你说说这个事儿前后的情形。
2: 前后情形，我坐车到了旅馆，进了他的房间。那时候商人已经喝得很醉了，我不想带，要回去，他不放我走。
1: 后来怎么样？
2: 还能怎么样？我陪了他一阵子就回家了。
1: 检察官阁下，您有话要问吗？
3: 是的，想插一句问一个小问题，
1: 请问吧。
3: 犯人在这以前跟查房西蒙卡尔金更认识吗？
2: 跟西蒙认识。
3: 我想进一步知道犯人跟西蒙是什么样的交情，你们之间是不是经常见面？
2: 什么样的交情？没交情，他常找我去接客人。
3: 被告否认他们之间有来往，这就可以断定他们在这之前就有亲密的关系。很好，我请求庭长传讯妓院的老板娘，齐大爷娃出庭作证。
4: 证人齐大爷娃到，请吧。
5: 证人齐大爷娃，你作为妓院的主人一定会知道，所以我想请你向法庭说明其中的奥秘。为什么查房卡尔金更总是找马斯诺娃去旅馆接待客人，而不找别的姑娘呢？
6: 我想是这样，姑娘柳巴莎，她受过教育，年轻文雅，出身上流人家，懂得规矩，她还会说法国话。有时候她是好贪几杯酒，但是她从来也不撒野。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好姑娘。
3: 好，很好。我还想再向证人请教一个问题。
6: 请吧，我在这儿洗耳恭听。
3: 证人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是否注意到被告有某些变态？我指的变态是生理上和道德方面的，而道德方面的变态比之生理上的更危险，更具有毁灭性。他往往捏取那些皮。
0: 检察官是那种擅长空泛冗长的发言，并以此为炫耀的人，以至于他常常竟然真以为自己是个学识渊博、 不徇私情的正人君子。可是就在昨天晚上，他还通宵没睡觉，在一个宴会上喝酒打牌，直闹到深夜两点钟。后来就去逛妓院，正好是马斯洛瓦被拘押前待过的那个妓院。因此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他只是在开庭之前抓空草草地看了一遍。
7: 沉沦的兄弟姐妹们负起执行上帝的善良意念的职责，对他们做出公正的判断。
0: 检察官还在尽兴发挥，庭长却急于快些接受这个案子。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封信，那是他过去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写来的，他们之间曾有过一对风流韵事。女教师约庭长在今天下午3点至6点到意大利旅馆会面，因此庭长一心想快点审完这个案件，好去看望他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列夫呢。趁检察官的发言中有一个较长的间歇，庭长马上打断了他的发言。
1: 证人齐大爷吧，你现在可以退庭了。
2: 谢谢，我非常感谢都关长。
0: 妓院老板娘退庭以后，庭长又接着审讯。
2: 我就回到了我们的家，把钱交给领家，我就去睡觉了。我刚要睡着，姐妹比尔达跑来叫醒了我，她说你的商人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偷他，可领家叫我去，他请全院的姑娘喝酒，酒喝没了，他叫人去买，可他没钱了，领家不肯垫钱，他就让我到旅馆他的房间去，告诉我钱在哪儿，取多少回来，我就坐车去了。
1: 你坐车去的，后来呢？
2: 我去了就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我进了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进去的，我叫上西蒙还有他。
8: 他撒谎，我根本没进去。
1: 你等一会儿再说。
2: 我当着他们拿了40块钱。
8: 你怎么不说呢？
1: 哦，那么你把钱带回妓院去了？
2: 带回去了。
1: 后来怎么样？
2: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旅馆来了。
1: 你是怎么往酒里放那药面给他喝的呢？
2: 怎么给的？倒进酒里就递给他喝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他总纠缠着我，我让他折磨坏了。我到走廊看见西蒙对他说，真巴望商人放我回去。西蒙说我们也烦恶他了，正想给他弄点安眠药吃，他睡着了你就回去。我说太好了，当时我心想那是一种没有害的药。他递给我一个纸包，我就进去了。商人躺在屏风后面闹着跟我要白兰地，我就倒了一杯给他，一杯给我自己，把药面倒进了他的杯子里给他喝。我要是知道我怎么能给他喝呢？
1: 你那个戒指是怎么得来的呢？
2: 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1: 什么时候给你的？
2: 在我跟他回到旅馆以后，我要回家，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我的梳子打碎了。我生气了，一定要走。他从手上退下戒指送给我，哄我不让我走。
1: 真阔气。
2: 经过的情形我全说了，别的事我不知道。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没罪。
1: 你再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2: 我全都说了。
0: 庭长一心要赶快办完这个案子，可是检察官仿佛是跟他捣乱似的，又要求宣读一审验尸的报告。庭长不能自作主张，只得同意。
9: 商人斯梅里霍夫的外部检查报告，肢体浮肿，眼球爆出眼眶以外，角膜暗淡无光，鼻孔两耳即口中流出水即粘液，口略张开，全身皮肤已变绿色，并有几处现出黑色斑点， 死者头发为绿色，甚为。

0: 为浓密，一经摸触即行脱落，令尸身的表皮已隆起若干大小水泡，并有数处大块的脱落。
1: 报告，有整整十页四十条。庭长掏出怀表看了看，和身边的两位法官说了些什么，就打断了书记官的宣读。
0: 法庭经过研究，认为继续读下去是多余的，我宣布审问犯人到此进行结束。为了使陪审员们精神贯注和充分了解案情起见，法庭不休息，下面请检察官进行辩论。
2: 诸位陪审员先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案件，请允许我这样说，很有特色，它具有世纪末罪行的特点。这罪行带有我们常指责的痛心的现象和腐化堕落的特征。今天的社会就有那些分子，特别是经过这次审问的强烈的光芒照出来的那些人，他们已经感染上了那种腐化堕落。这一罪行的首要发动的枢纽不是别人，而是叶卡捷琳娜·马斯洛。
1: 检察官天生就是个蠢货，更不幸的是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得到了金奖状，在大学里写过一篇论文，受过嘉奖，因此他的自负和自满达到了顶峰。他在女人方面的成功进一步助长了他的自命不凡，于是他的愚蠢就越加出类拔萃
2: 了。名称叫做催眠作用。
3: 他又在那扯什么烂调，不得不靠你蠢材。
2: 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孤儿，是个没出嫁的村妇生的。在她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害病死去了，两位善心的女主人把她收留了下来，并把她当作他们的养女抚养。她是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长大成人的，她本可以靠勤勉的劳动生活下去，但她放纵自己的情欲，抛弃了她的两位孤苦伶仃的恩人，并为了满足她那无止境的情欲，终于进了妓院。她使出了手段，使这位心地善良、信任别人的有钱的嫖客俄罗斯的勇士萨斯科上了钩，使他掉进了他的迷魂阵里。他先是向商人敲竹杠，然后他就无情地下毒手害死了。
1: 让检察官滔滔不绝的雄辩就此打住，莫如趁这个时候再回溯一下男女主人公的一段往事吧。你和刘道夫和卡秋莎的第二次会面是在初次见面的三年以后，那时候他刚升做军官，在去入营的路上，他决定去探望姑母，一方面是顺路，另一方面也是姑母的热诚邀请，但主要的原因却是在你和刘道夫的马车靠近姑母的庄园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是想去看一看系着蝴蝶结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卡秋莎，可是他已经和三年前的那个青年不相同了。当时他是一个正直不自私的青年，认为私人占有大量土地是不公正的，他把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田产分给农民，现在他却成了一个堕落的定型的自私自利者。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寻欢作乐的机会。在他第二次会见了卡秋莎以后，一股强烈的从肉体上占有卡秋莎的欲望主宰着他。有好几次他找到了单独和卡秋莎在一起的机会。
4: 登克里万诺维奇，亲爱的，请您不要这样，放我走吧。有人来了。
5: 晚上我去找你。
4: 不，
5: 你不是一个人睡吗？
4: 不不，千万不能，不行，不行。
1: 在冰雪开始融化的潮湿的复活节晚上，你和刘道夫又悄悄地摸到卡秋莎的房门前。
5: 卡秋莎，
4: 您怎么了？不能这样。

0: 姑太太会听见的。
1: 甘青山，我求求你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我只是想要。甘青山，我求求你。甘青山，我求求你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我。
2: 卡秋莎对这个青年人一直还留存着三年前的记忆，他依然眷恋着那个善良淳朴的小伙子。在这以前，他的几次拒绝涅赫留道夫只是出于少女本能的羞涩和畏惧，现在他经不住涅赫留道夫在门外的连声哀求，终于把门打开了。
0: 干什么？不行，千万不能！你放手，快点放手，放手！不行，不行，放手！
2: 第二天，你和刘道夫就离开了姑母的庄园，入营去了。告别的时候，他把一张100卢布的钞票悄悄塞在卡秋莎手里，这是照规矩办事儿。要是不给钱，别人就会以为他不体面了。可是，在灵魂的深处，你和刘道夫也感到自己这样的行为是无法再正眼去看别人的眼睛的。为了以后仍旧能够坦然而快活的生活，就不得不认为自己依然是位无比高尚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不去想这件事。他果然这样做了，他忘掉了他，随着岁月的消逝，他忘得干干净净。今天这个奇怪的巧遇，把一切事情又带回他的记忆里来。现在他坐在陪审员席上，心惊肉跳，生怕人们知道这件丑事，担心马斯洛瓦或者正在发言的马斯洛瓦的律师会揭露出来，使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丑。
3: 我请求诸位陪审员先生们，在裁决本案的时候，要研究这个女人是怎么走上堕落生活的，这是她一生的关键，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推敲王位。马斯洛瓦的堕落是由于受了一个男人的引诱和摧残，才走上了今天的放荡生活。但是那个男人没受到惩罚，而要马斯洛瓦承担一切过错，这未免太不公允了。我的话完了。
4: 马斯洛瓦的律师的辩护完全是假想，说什么他是受了一个男人的引诱才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这是毫无根据的。从眼前的证据而论，马斯洛瓦他倒是一个引诱人的人，他使得许多人落在了他的手里，倾家荡产以致丧命。
5: 西蒙卡尔金格，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
6: 您瞧着办，不过我没有罪，我冤枉冤枉，我没犯罪，我冤枉。
5: 叶菲米亚·波奇科娃，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
7: 我没犯罪，从前怎么说，现在还怎么说，是他这骚货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诸位陪审员先生们，你们是授权来决定这些被告有罪或者是无罪的，希望你们郑重地使用这个权利。现在请你们退庭，到会议室开会。
8: 一下子很难说谁有罪啊！
9: 这个姑娘没有罪，他是受了连累，我们得从轻发落他。
8: 这正是。

0: 我们要讨论的，我们不能凭借个人的感情来论断。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这些妖精没有一个好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在大街上猎了他们这么只鸟，等回家一看，表就不翼而飞了。
1: 丢表不算新鲜，去年我在别墅的凉台上搬着个银茶炊去吃茶，转眼之间让人端走了。
2: 真的？
1: 真的，偷到瓦里。我们刚一坐下，
2: 啊，诸位提起的别墅，我倒想起个笑话来了，说给你们听听。丈夫到城里去办点事，嘱咐他老婆说：“你好好的看家，自己呢就溜到村里去了。”到了晚上，他摸回自己的家来，推开窗户，一看。
1: 这是真的，
2: 当然了。
3: 诸位请安静，诸位请安静一点。
4: 这对我们没人
1: 管。哎呀，我说的全是那个红眼睛丑八怪老妖婆捣的鬼。
3: 诸位，
5: 可是他说他根本就没脑袋。
1: 不对他的话，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能相信那老妖婆。
3: 诸位。
5: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3: 这都不是
4: 对。对，
6: 我们的责任是维护法律。姑且不谈马斯洛娃参与盗窃的问题，就毒死人而言，他是把人毒死了，这有证据，并且他本人也承认了。
1: 嗯，对对，
6: 这一点谁也驳不倒的。
1: 这点是证据确凿，
6: 也不见得。
1: 马斯洛娃没有毒死人的动机，并且在检查报告中也没有确切的
6: 说明。连他自己也承认往酒里放了药面的，是这样。
1: 对，
6: 他拿那个当鸦片了。
1: 要知道鸦片也能叫人丧命。我们家有个内鬼媳妇，
6: 我绝不相信这件事情。
1: 对对，诸位先生，
6: 这说的
1: 他要不往酒里下药，
6: 他的看法我是完全不相信，
1: 这没有根据。
3: 先生们，我们还是谈一些正题吧。
1: 那狗男女是骗子，
7: 是主犯，
1: 要不是家里有人救得快呀。
5: 可是诸位先生们，马斯洛娃不可能有毒死人。
3: 哎呀，我说诸位，这有什么呀？等等等等等等，大家别吵了。诸位固执己见，案子就无法断定。我们是不是说他虽然犯了罪，可他没有偷商人的钱财？这样说好不好？
1: 哎，
6: 对，
1: 可得付上一笔，请从轻发落他。
2: 对，
1: 这个东西吃少了是。
5: 我们没有什么争论。
8: 陪审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加上给这番讨论吵得头昏脑胀，谁也没想到在他们的裁定里添上一句：马斯洛娃虽然犯了放毒药的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企图，以至于最后的判决竟然完全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9: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市民，27岁，褫夺一切权利和个人权利，判处苦役4年，接往西伯利亚服刑。以上二犯均依法28款而定罪。本案诉讼费由犯人平均分担，若各该犯确系无力交纳，即由国库支付。各项物证均由法庭作价拍卖，戒指追回，交还死者亲属。化验内脏的玻璃瓶销毁。
10: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你们居然做罪过。我没有罪，我没有存过害人的心，我没有罪，我说的是实话，是实话。
8: 马斯洛娃坐在木凳子上放声大哭起来，谁也没有理会他的哭叫。还是法警拍了拍他的肩头，他才擦着眼睛跟着走出法庭。你和刘道夫在走廊上几次想追上马斯洛娃，他发觉马斯洛娃并没有认出他是谁。你和刘道夫就又转身走进法庭。
11: 对不起，厅长先生，我可以跟您谈一谈刚才审过的案件吗？我是陪审员。
6: 当然可以了，您是捏给刘道夫公爵吧，愿意为您效劳。
11: 陪审员对马斯洛娃案件的判断有点误会，他没有犯毒杀人命罪，可是他被判作苦工。
6: 法庭是根据你们的裁决做的判决，我们也发现了你们这个裁决有漏洞，可是不能不按这个宣判。
11: 没有办法挽救这个错误了吗？
4: 上诉的理由总会找到的。您去找律师吧，他会有办法的。您也要回去了吧？
11: 是。
8: 你和刘道夫在走廊里拦住了正准备回家的律师。
11: 范达林先生，打搅了。哦，你和刘道夫公爵，见到您非常荣幸。我想跟您谈件事情，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7: 我确实相当累了，要是时间。

0: 我一定尽力办。明天我就动手查一查案卷，那么后天吧，不，还是星期四下午6点钟，请到我家里来一趟，我给您一个答复。这样吧，好，再见吧。我在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办一办。由于律师同意了为马斯洛瓦辩护。
1: 尼赫留道夫的心稍稍安定下来了。他走到街上，想起了库尔查金家的宴会，米西小姐还等着他呢。尼赫留道夫常上库尔查金家来，是为了散散心。这儿文雅豪华和他的口味儿，可是今天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叫他恶心，所有的豪华摆设。
2: 就连咪西今天也像失去了魅力，似乎在装腔作势。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事，您怎么了？
0: 对了，有点事，一件稀奇严重的事。是吗？那这事儿不能告诉我吗？现在还不能。
3: 请您别要求我告诉你，这件事连我自己还没来得及思考。您决定不告诉我了？
0: 对了，不能。那好吧，到妈妈那儿去吧。等一等，今天是不是陪审员的职务？
3: 弄得您愁眉不展，精神不好呢？我今天的精神是不太好，连累得大家也不痛快。您干嘛呀？精神不好呢？
0: 请您别见怪，我不能讲给您听。
3: 没有比承认心情不好再糟的了。我从来不承认心情不好，所以我的情绪永远是高涨的。怎么样？到我房里去吧，我们来驱逐您的抑郁情绪好吗？
0: 我担心您今天承担的使命过于艰巨了。
1: 请您原谅我，再见。请记住，您的重大事情，对您的朋友同样重大。您明天来吗？
0: 大概来不了。
1: 聂赫留道夫回到家，晚饭也不吃，就把自己关在客厅里。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马斯洛瓦绝望的哭喊声。
0: 我没有罪，我没有错过害人的心，我没有罪。我说的是实话，是他过着这种可怕的生活的不是他的过错，那是谁的过错，谁的责任呢？ 谁该对他这种堕落的生活负责呢？我是曾经爱过他，真正的爱过，那是纯洁无瑕的爱情。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纯正的爱过任何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坏蛋和流氓才干得出这样的事来。我就是这个坏蛋和流氓。难道这是真的吗？真有这样的事吗？难道我真会是这样的坏蛋？
1: 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你那游手好闲、阔绰肮脏的生活，以及你勾引有夫之妇玛利亚·瓦西列夫娜的行为，不也是可恶、卑鄙的吗？还有对米西，你的全部恶行的最高峰是你对卡秋莎的摧残。
0: 明明是个坏蛋和流氓。

0: 影冲是高尚的，令人敬仰的正人君子，那我该怎么办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要撕毁这个虚伪，这个束缚我的绳索。随便别人怎么去想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告诉米歇，我是个放荡的人，不配做他的终身伴侣。对玛利亚，不，对她的丈夫说，我是个流氓，欺负了她。对卡秋莎，我要说我在她面前犯了罪，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减轻她的痛苦。我看见她，我要像孩子那样真诚的求她饶恕我。明天我就能看见她。
1: 被送回监狱里的马斯洛瓦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他抽着烟躺在难友们的身边。
2: 这些天杀的，他们就不怕上帝？这些该死的吸血鬼平白无故的判人罪，判你几年？
3: 四年。
2: 这年月没处说理去，公道给猪吃了，认着他们的姓。

0: 说得好，请得起吗？没有1000卢布啊，他连吐口痰都不肯呢。
1: 来点酒吧。
0: 想喝酒？我给你倒。
1: 我真没成想会落到这一步。有的人什么没干过，可没事儿。我平白无故就判了罪。
0: 别难过，丫头，在西伯利亚也一样活，你不会没出息的。
1: 我可千万别瘦下去啊。我真觉着委屈，我不该遭这样的难。我过惯了舒服日子，
0: 人总拗不过上帝去。是啊，你拗不过他呀。
1: 我知道的事儿，可太苦了。
2: 这天晚上，马斯洛瓦想起了许多事和许多人。他想着，一定要为自己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归宿，嫁一个称心的人。他又想起他在妓院里爱过的那个大学生，想起今天在法庭里送给他面包的那个法警。他把以前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都想了一遍，却单单没有想他的童年和青春，尤其是他对尼赫鲁道夫的爱情。他从来不曾回忆这段往事，他把他的过去和跟尼赫鲁道夫在一起的记忆通通埋葬了，埋在那九月的凄风苦雨、可怕的黑夜里了。那个夜晚，卡秋莎满心喜悦地在等待尼赫鲁道夫的到来，因为尼赫鲁道夫答应了姑母，在他去彼得堡路过此地时来看望他们。可是尼赫鲁道夫突然打电报回来说，他乘火车路过的时候不能下车了。卡秋莎听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到车站去看他。火车将在当天的深夜2点钟经过这个地方。由于道路泥泞，又是漆黑的夜晚，等卡秋莎赶到车站，第二遍铃都响过了。卡秋莎赶紧跑上月台，一眼就看见坐在灯光耀眼的头等车厢里的尼赫鲁道夫。他和另一个军官面对着坐在丝绒座位上打牌。卡秋莎用冻着发麻的手指敲打车上的窗子。

就在这时候，最后一遍铃响了。卡秋莎跟着列车跑着，跑着，终于被扔在后面。

卡秋莎浑身湿透了，站在黑夜的雨地里哭着。他决定等下一班火车来，往车轮底下一钻，就一切都结束了。他身上怀着的胎儿猛地动了一下，一分钟以前还使得他那么痛苦，使他活不下去的种种事情一下子全都消散了。从这个可怕的夜晚以后，他不再相信人和善良了。他明白了，凡是人们讲的关于上帝和善良全是骗人的。

从这个夜晚起，他的灵魂里起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一步步的，终于把他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0: 喀秋莎流放了。是的，是的，我今天就能看见他。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改变他的处境。
1: 你和刘道夫公爵几乎又是一整夜没有合眼。喀秋莎，她曾经是那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姑娘，竟然堕落为娼妓，现在又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桩谋财害命的案子里，被判处了徒刑。喀秋莎的悲惨遭遇，不正是由于他十年前的诱骗和遗弃所造成的吗？十年前，他和喀秋莎在一起的那一幕一幕的画面，近来总是在你和刘道夫的脑海里翻搅的，使他无法平静。此刻，他就要去探望喀秋莎。

0: 你和刘道夫赶到监狱门口，探监的人已经排上了长队。你和刘道夫几乎是被人群推挤着进了探监室。所有的喉咙在齐声说话，震得耳朵发聋。探监的人和犯人被两道铁丝网隔离开，铁丝网之间相隔有两米宽，有几个士兵在这块两米宽的过道里走来走去监视着。两边的铁丝网上贴紧了许多张脸，妻子、丈夫、父亲、母亲，还有孩子们的脸，他们都极力要看见彼此的面貌，说出心里要说的话。人们被安置在这样可怕的局面里，对于侮辱人类感情的这种做法，竟然没有一个人感到气愤，好像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似的。这使得涅赫刘道夫心里非常气闷，他感到一种奇异的精神上的恶心，这就跟生理上的晕船感觉差不多。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现在请听故事影片复活下集的录音剪辑。电影复活是根据著名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的上集讲述了贵族涅赫刘道夫在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陷为杀人犯的妓女马斯洛瓦就是早年被他引诱以致堕落的农奴女儿卡秋莎。为了减轻良心的谴责，涅赫刘道夫决定设法营救马兹洛瓦。于是他就到监狱里来探望马兹洛瓦，征求马兹洛瓦对这个营救行动计划的意见。可是在探监室里挤满了排着长队来探监的人群，所有的喉咙在齐声说话，探监的人和犯人被两道距离两米的铁丝网隔开，人们争相寻找探望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聂和刘道夫就更无从去打听他要找的人了。
0: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他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军官服的精瘦的男人，这个人大概是典狱官。你和刘道夫就向他身边走去。
3: 先生，打搅了，请您告诉我妇女官在哪，他们在什么地方接待探监的？
4: 您是来看女犯吗？
3: 是的，我是来看一个年轻的女犯。
4: 那个女犯判决了没有？
3: 判决了，三天前宣判的。
4: 您看女犯不该到这儿来。
3: 希特洛夫，
4: 领这位先生到女监去。
3: 是。
0: 你和刘道夫来到女犯探监时，这间屋子跟刚才的一样，也是有两道铁丝网隔开，不同的是在铁丝网中间走来走去的是位女长官。
5: 您要见哪个犯人？
3: 我要见马斯洛瓦。
4: 好。
5: 哎，你马斯洛瓦，你好，找你的。
6: 您看我吗？
3: 对，我是来，我是来看您的。
6: 我听不见您说什么。
3: 我是来。
0: 从对方说话时脸上的表情，马斯洛娃忽然想起一个他不愿意想起的熟悉的印象。他不相信，可是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7: 有点像，可我不敢认。
4: 我来看你是请求您对我的宽恕，请原谅我，在您面前我是十分罪过的。我
0: 你和刘道夫说不下去，只好从网子那儿走开了。典狱官也到这个房间里来了，他从你和刘道夫的仪表上断定自己值得为这个人效劳。
4: 先生，您怎么不跟您要见的女人谈话呢？
3: 没办法谈，我什么也听不见。
4: 那好办，可以把犯人带到外面来谈话。玛利亚·卡洛夫呢？把马斯洛娃带到这儿来。
0: 马斯洛娃很快就从边门出来，走到你和刘道夫跟前。他们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8: 我知道要您宽恕我是很难的，虽然我无法挽回过去的错误，但是我尽力来弥补。请您告诉我，
9: 您怎么找到我的？
8: 审判您的时候，我也在场做陪审员。你没认出来吗？
9: 没有，没认出来。我哪还有心思认人呢？我顾不得看别人。
8: 不是有个孩子吗？
9: 感谢上帝，他很快就死了。
8: 死了？怎么死的？
9: 连我自己都病得差点没死。
8: 姑母怎么能让您走了呢？
9: 谁还会用一个有了身孕的使女呢？肚子减刑了就把我赶出来了，说这些干什么？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了，那些已经完了。
8: 不，并没有完。这件事我不能看着不管。从今天起，我要赎我的罪。
9: 没什么可赎的，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倒是眼前判了我做苦工，
8: 这些我都知道。我相信您没有罪。
9: 哼，我当然没罪了。我会是贼，会是杀人的强盗。都说官司输赢全靠律师，还得赶快递个呈子上去。不过那得花很多钱呢。
8: 对，得这样做。我已经请好了一个律师了。
9: 别舍不得花钱请个好的。
8: 我一定尽力量去办。
9: 我想跟您要求点事儿，如果可以，给我点钱，10个卢布就行了。
8: 哦，当然可以。
9: 别让他看见。
0: 这个女人，你已经没法办了。把你身边的钱都掏出来给她。跟他一刀两断吧。你和刘道夫这样想着，可是又感到就在此刻，自己内心生活仿佛正在天平上摇摆不定。只要稍稍加一点力量上去，

0: 是特地来求您宽恕的。您还没有回答我，您是已经宽恕我了，还是永远都不能宽恕的？
1: 真奇怪，说些什么？
0: 卡秋莎，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知道您的为人，我记得姑母家的一切。
1: 又提过去干什么？
2: 到时间了，赶快走吧。
0: 再见。
2: 到时间了，
0: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您说，我还要来的。
1: 那就来吧。
0: 您等于是我的亲姊妹。
2: 到时间了，赶快走吧。
3: 在这次会面以前，你和刘道夫原来以为卡秋莎一看见他，知道他打算为他出力，这个女人就会满意，就会感动，就会马上变成他所熟悉的那个天真的卡秋莎。可是现在，你和刘道夫发现卡秋莎已经不再存在，而变成这个无可救药的马斯洛娃了。不行，我不能对他讲明那件大事。我没告诉他我要跟他结婚。不过，我将来总要讲出来的。你和刘道夫一边想着，又和探监的人群一起走出了监狱。只是这会儿，他甚至根本没理会人群的拥挤了。几天以后，你和刘道夫拿着聘请好律师的诉讼状，又来到监狱，想让马斯洛娃签字。典狱官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他，并且派了人去把马斯洛娃带到办公室了。你和刘道夫看出来，今天典狱官特别

0: 这是对您说，我在这儿多少还能积点德。这儿连男带女不下2000人，而且是些什么人呢？得会管理他们。他们到底也是人呢，可也不能太宽了。就拿今天说吧，就不得不处罚两个。
1: 什么？怎么处罚？
2: 长官批准用鞭子抽。
0: 不是有明文规定禁止体罚了吗？
2: 被褫夺公权的人不在规定之内啊。您好，我带来了上诉书要您签字。律师已经拟好了成文，只等签上您的名字，就送走。我亲自把它带到彼得堡去。
3: 要我签就签吧，做什么都行。
0: 让他到桌子上来写吧。
4: 到这儿来写吧。
2: 这儿有钢笔，你会写字吗？从前会写来着，不要我再做别的了吗？
3: 有几句话要跟您谈。
2: 那就说吧。
3: 典狱官站起来出去了，只剩下一个看守，背着他们远远地站在一边。
2: 上诉如果失败，还有个办法，直接呈请皇帝赦免，总之要尽我的一切力量。当初要有个好律师就好了，给我那么个义务律师，哼，地道的吃货，就会给女人献殷勤。要是那时候他们知道我跟您认识，那就大不同了。现在可好？ 把我当成了贼。对了，我要跟您说件事儿。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是个再和气不过的人了，这样人怎么能犯罪呢？可她母子俩关在这儿，并且定了罪，说他们放火烧了别人的房子。可村里人都知道他们冤枉。他知道我跟您认识，就缠着我，要我求您。他说只要您。
3: 到南监找他儿子问问，他儿子会告诉您的。他们姓曼秀夫，您给办办吧。这个老太太可真是个好人呐，一眼就看得出她没罪。看我的面子，您给办办吧。那好吧，我打听打听就是了。不过，我想跟您谈一谈我自己的事情。您还记得我上次跟您说的话吗？
2: 您说过好些话呢，指的是哪句？我上次跟您说，我是来求您宽恕我。总说这些干什么？宽恕，宽恕，有什么用处？还不如……
3: 我决心赎我的罪过，不是说空话，我要用行动来赎。我决定。 跟您结婚，你这又是安的什么心？我想过了，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我有这个责任。你这是打哪儿弄了个上帝？说些什么废话？上帝？
2: 什么上帝？那会儿你应该想起上帝来呀！请您安静一点吧。我偏不安静，你怎么样？你当我今天是喝醉了？我是醉了，可我知道说的什么？我是杀人犯，你是老爷、公爵，当今别让我沾污了你，找你的贵族小姐去吧。
3: 我的价钱是10卢布的红票。不管您说的多么刻薄，你也说不出我对自己痛恨的感觉。您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我觉得我对您犯了多大的罪过。
2: 你觉着你有罪？

0: 可那时候，怎么没觉着呢？舔着脸塞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给的价。
1: 我错了。可现在怎么办才好呢？我决定今后不再离开你。我说到就一定办到。
0: 可我说你办不到。
1: 可就是啊。
0: 你走开。我是囚犯，你是公爵，这地方没你什么事儿。 你想用我拯救你的灵魂，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够，死后还想利用我上天堂，我真讨厌你！你这副眼镜，你这个肥胖叫人恶心的脸，你滚，你滚开！
2: 闹什么？干什么？怎么这么放肆？
1: 请你别管他吧，他别忘了他是个犯人。
2: 你别急，别急。
0: 您不相信我，你是只跟我结婚，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告诉你，我情愿吊死。
1: 我还是要为您出力的。
0: 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我不需要你什么恩惠。我跟你说的是真话。我那会儿怎么不死了呢？

0: 到时间了。
1: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可能的话，我明天再来看你。你想想我的话。
2: 马斯洛瓦没有回答，头也不抬，就跟着看守走出办公室。这个女人直到现在才感到她心灵的创伤和她遭遇了多么可怕凄惨的事情。回到牢房，她就在木床上躺下了。
3: 哎，丫头，你算时来运转了，看样子她是迷上你的小脸蛋喽。
4: 他也交了鸿运，遇上了你这么个茬口，
3: 趁他这会儿练上了，得拢住他，他有办法弄你出去。
5: 说的对呀，穷人办事难处多了，有钱的人事事如意，想干什么都行，可得抓住他啊。
6: 卡秋莎，我的事你提了吗？告诉他找我儿子了吗？
5: 睡一会儿，
6: 你说没说呀？
5: 别折磨他。
2: 马斯洛瓦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的内心里进行着痛苦的搏斗。你和刘道夫所讲过的那些话，使他想起了那个世界。他在那里受够了罪，他恨那个世界。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了解他，就从那里走了出来。此刻他又从迷迷糊糊的生活里醒过来了，可是带着往事的清楚的记忆，未免太痛苦了。他忍不住又想喝酒了。你和刘道夫也直到现在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罪孽，看清这可怕的情景，了解到他对这个女人的心灵所给予的摧残。这以前他却是在玩味一种自我欣赏的感情，欣赏自己的悔悟和纯正的良心。现在他却是满心的害怕。从监狱中出来，在一条昏暗的过道里，有一个看守从他身后悄悄追了上来。
7: 老爷，没想到会是这样。
8: 老爷，
7: 请您先等一下，有一位女士给您个条。
1: 一位女士？
7: 她是政治犯，她的姓是包括杜霍夫斯卡呀。我是那的看守，虽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想请您跟当局通融一下，跟他见个面。他要告诉您一些事儿，是重要的事儿。当然了，我这样做也是违法的，行。
9: 想不到会是这样。
2: 包括杜霍夫斯卡娅。你和刘道夫很快就想起他曾经认识的一个小学教员，那时候他还是个女孩子，现在却作为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了。包古杜霍夫斯卡娅还在便条里说，要是能够会见，就要向你和刘道夫提出关于马斯洛瓦的意见。你和刘道夫觉得这样就更应该去见见这位小学教员，他充分利用了典狱官给他提供的探监的方便。这一次典狱官是在自己家里接见他的。
10: 对不起公爵，

0: 您有什么吩咐？我想见一见马斯洛。您瞧，这是副省长签署的特许证。马尔科瓦，马斯洛。哦，对对，马露西亚，
1: 你听一听，我们说话一点也听不见。我的爸爸。
0: 你怎么不懂？礼拜六我就要登台表演。你和刘道夫公爵在这，在音乐学院来着，那秩序不太好。他在这方面还有天才，准备在音乐会上演奏。当然，有天才应该培养，做父亲的也不能埋没他这份才能。可就这么两间房子，太吵人了。您今天恐怕见不到马斯洛啊？
2: 为什么？
0: 公爵，这得怪您自己。以后不要把钱直接交给他，您要是想给他留点钱，交给我替他保存好了。大概您昨天给了他一些钱，哼，他就买了酒，这是没法根出的坏事。他到现在酒还没醒，甚至耍起酒疯来。
2: 真的吗？
0: 可不嘛，弄得我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办法把他关进单间去。
3: 他平时倒是个听话的女人，您以后不要再给他钱了。他们是天生的劣根性。政治犯波格多霍夫斯卡娅可以见见吗？
4: 炮楼那边的那可以见。
0: 如果可以，我想看看。
3: 行，我陪你去。
4: 典狱官领着你和刘道夫刚走进政治犯的探监室，有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严肃的小脸上，一双明亮热诚的眼睛。

0: 玛利亚·巴洛夫娜，把古利亚带走。
1: 他问您是什么人，对吧？
2: 他问我来看什么人。
1: 样样事儿他都想知道。
2: 他是谁的孩子？
0: 玛利亚·巴洛夫娜，狱规禁止政治犯跟外人讲话，您是知道的。
1: 好了好了，古利亚，咱们走。
2: 他是谁的孩子？
0: 他母亲是政治犯，他是在监狱生的。
2: 真的吗？
0: 真的。他就要跟他母亲一块流放。波格多霍夫斯卡来了。
1: 谢谢您来看我来了。还认识我吗？我们到那边去吧。
2: 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1: 哦，我很好，我不祈求比这再好的境遇了。请您来不是谈我，我要谈的是，怎么说呢，从哪儿谈起呢？这样吧，您认识上层人物，您肯帮忙吗？
2: 不知道是不是能办到，不过我非常愿意帮忙。
1: 太好了，谢谢您。在彼得堡关着一个同志，姓古尔盖维奇，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请您设法疏通一下，准许他跟父母见面，准许他得到科学书籍，从事研究工作。
2: 我正要去彼得堡，一定尽力办。我记住了，古尔盖维奇。
1: 还托您另一件事情，也是那个监狱，在单间里关着一个女孩子舒斯托娃，她的被捕仅仅是因为搜查出了我托她保管的几本书。
2: 舒斯托娃，好吧。
1: 嗯，还有这里背着外界用飞行逼问口供折磨怀孕的妇女，要她说出同志们的名单，整夜不让他合眼，他们日夜进行审讯，想导致他神经错乱，说出名单，对他进行恐吓。他已经有些失常，您能不能干预一下？
2: 我认识副省长。
1: 对，他正是主管人。还有，您别介意。
0: 诸位先生，时间到了，到时间了。
1: 监狱里的每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建议您，同志们也这样说，设法把马斯洛瓦牵到我们政治犯这边来，跟我们在一起，那会对他好一些。
2: 如果可能，那真是太好了。
1: 目前把他送到医院去当看护，那正需要护士。当然了，工作不怎么干净，可总比在监狱里好。
2: 这得走什么门路？找哪些人呢？
1: 您那个副省长就能决定。
0: 散了吧。怎么说了不听啊？我是最后一次提醒了。
3: 和博古多霍夫斯卡娅会见以后，你和刘道夫决定去找一趟副省长马斯林尼科夫。他们曾经在一个军团里同过事，那时候马斯林尼科夫是军团里的一个会计，因为娶了一个有钱的精明强干的女人，才使他辞去了军职，当上了这个行政上的职位。马斯林尼科夫十分亲热地接待了你和刘道夫，可是当他知道了这个老同事的来意，阴郁和扫兴的表情突然涌现在他的脸上。狗在主人挠着他的耳朵的时候，那种兴奋神情一点踪影都没有了。
4: 好了，请你吩咐吧。坐，你要抽支烟吗？讲吧，
2: 我找你有两件事。
4: 什么？
2: 我还是为着那个女犯
4: 啊，那个无辜的羔羊啊。我知道知道，
2: 请你把她调到政治犯那边去，或是调到医院去当护士，据说那很缺人。
4: 第一件事恐怕在这儿办不到，等他们离开莫斯科还可以通融。至于拨到医院当看护，我倒是可以说说看。
2: 他们告诉我医院的病人很多，护士忙不过来，
4: 我跟下边人讲讲。

1: 先给你回信儿。好，那我就拜托了。还有件事，是个怀孕的女政治犯，据我了解，她在受着变相的飞行拷问。<笑>这是胡说，你从哪知道的呢？
0: 那儿的人告诉我的。
1: 您怎么了？啊，亲爱的，对你不能随便开放门户，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想拔刀相助。好了，我派人去调查，一切照办。 现在咱们去陪太太们吧。
0: 等一等，听说监狱里经过长官同意，还用鞭子管教犯人，真有这样的事吗？
1: 啊，你质问这个，我只能做这样的说明：我们头等重要的职责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即便做了些稍微过分的努力，总比那些说风凉话的老爷们和自由主义者的高调要有益得多。
2: 这些道理我不懂，我到监狱里去过三次，我感到非常沉重。亲爱的，这可没有办法。这是政治，要讲策略，一方面要安抚，另一方面要有强权。适度的安抚和巩固的统治权。
3: 和副省长会见以后的第二天，你和刘道夫又来到监狱。
4: 典狱官虽然仍旧和气，却比以往要疏远些了。你和刘道夫想，这大概是和副省长的谈话产生了影响。
5: 上次有命令不准在办公室和接待事件犯人，只许您在女犯的探监室里。省长大人有信，让送他到医院照看病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办到，也跟医院交涉好了。
6: 就是他自己不肯去，他说我才不给他们端尿盆呢。公爵，这种人不识抬举。
7: 叶和刘道夫又被带到探监室，就是他和马斯洛瓦初次会见，有两道铁丝网隔开的那间房子。只不过今天探监的只有他一个人。
8: 原谅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7: 前天我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求我原谅我不配。不过我要您放下我，别管了。为什么不让我管您的呢？您就别管了。到底为什么？不为什么。您得离开我，我说的是真心话，不能那样。
8: 你一定得离开我，这是真话。我情愿吊死。卡秋莎，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我求你跟我结婚，做我的妻子。要是你不愿意，或者暂时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7: 我决定待在你身边，不管你到哪儿，我也跟随着你。那是您的事情，我再不想谈这些了。
8: 我要到乡下去一趟，办理点家务，回来就去彼得堡。
7: 为你的事奔走，不是为我们的事。万一上帝慈悲，也许能撤销原判。随他去好了。
8: 现在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精神上受折磨还不如做苦工。至于到医院去，您愿意我去我就去。我以后也不再喝酒了。
7: 那真是太好了。再见。

0: 向大理院提出的上诉，大约要2个礼拜以后才审理。由于上诉的理由很薄弱，因此很可能被批驳回来。那样的话，马斯洛瓦和被判处流放的犯人就将在7月动身。你和刘道夫既然已经打定主意跟马斯洛瓦一块上西伯利亚去，他就趁这个空到田庄上去了一趟，料理一下他的田产。另外，他还特意打听了一下，卡秋莎生的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你和刘道夫回到城里以后，知道卡秋莎已经到医院去了，他在那儿帮着看护病人。
1: 马斯洛，他在这儿干活还不错，但是对这些人不能忽视了他们的身份。瞧，那不是他来了吗？请注意，别谈得太久。您瞧，在姑母家里找的一张照片，你要是高兴，就收下吧。看见了您的姨母，
2: 您看见了，
1: 您在这儿还满意吗？
2: 没什么，还好。
1: 这儿的活不太重吧？
2: 还行，我对他还没习惯。
1: 我为您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得多。
2: 比哪边？
1: 比监狱。
2: 哪点好？
1: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些，不像那边那些人。
2: 那边有很多好人。
1: 对了，曼秀夫的案子我托人办了，大概会放了他们。我回头就去彼得堡。您的案子最近就要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2: 管他撤不撤呢，我现在怎么着都一样。
1: 现在指的什么？
2: 没什么。

0: 您说这话也白费。阿秋莎，他们叫我呢。再见。你和刘道夫从乡下带来给马斯洛娃的，是当时在姑母家他们合照的一张照片。马斯洛娃下了班，回到跟护士同住的房间里，他抽出照片，用爱抚的眼光。
1: 仔仔细细的看着，这是谁？他姑姑，这个呢？是他吗？他，哦，这个是他的母亲吗？姑姑，哦，这个是谁？真是你吗？不是，我是谁？
2: 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要不说怎么也想不到，整个脸都变样了。不用说，地陷在有10年了，不一辈子。这是为什么？听说你们那种地方不是过得挺舒服的吗？哼，舒服，比下地狱还糟。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从晚上8点钟到第二天天亮4点。 天天晚上是这样，怎么不丢开那种生活呢？他们是想丢开，可是丢不掉。哎，说这些干什么？

0: 对自己身世连续和悲痛的情感，又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你和刘道夫的憎恨，真想大骂他一场。卡秋莎又想喝点酒来扑灭心中悲愤的怒火，可是这上哪儿去找酒呢？他一个人在门外凳子上哭了很久。你和刘道夫到彼得堡去了，为了争取大礼院能够取消原判，他不得不去找那些显贵的亲友和有权势的朋友，可是向这些人求情又深深使他感到厌恶和苦恼。
1: 今天我就查一查这个案子。
2: 你和刘道夫公爵，我非常高兴能看到您，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案子就交给我好了，我为您效劳感到无上的光荣。
1: 您先跟司法部门打个交道。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真多呀，他们全都那么自以为是，并且保养得那么肥胖，他们的衬衫那么白净，鞋擦得那么亮，他们过得多么舒服，多么好。可是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呢？你和刘道夫的四处奔走仍然无济于事，上诉被驳回了。这本是他早预料到的，他只好先回莫斯科，准备和马斯洛瓦一起动身到西伯利亚去。至于重新请律师写呈交皇上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即使承蒙恩准，公文的往返也要等在流放途中。

才能收到，何况希望是那样小。说来奇怪，你和刘道夫反而不希望他成功。他已经习惯于想到自己一定要到西伯利亚去。万一马斯罗瓦被释放，他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倒不容易想象了。

0: 在七月里，天气热得受不了。包括马斯洛瓦在内的第一批犯人动身的那天，在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上，就有好几个犯人因为中暑死去了。你和刘道夫由于腾出自己的马车运送躺在路边的犯人而耽误了。他赶到火车站，犯人们已经全都关进安着格子窗的车厢里。快开车了，他才找到马斯洛瓦。您好。
1: 您好，一切都好，非常好。
2: 卡秋莎，
1: 听说您费了不少力才把。

0: 您跟这儿的官说说，
1: 我就去。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这儿什么也不能通进去。掌柜先生，我腰里……
2: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这儿有个妇女要生孩子，是不是把她？
0: 她要生就生吧，生不出来再说。
1: 她太痛苦了，我想还是把她留下。
0: 我帮不了忙，她非常痛苦，还是把她……
1: 你去通知马上发车。
0: 她马上就要生了，马上就要开了。
1: 我不去帮忙，我帮不了忙。
0: 要到尼日利以后才能见面。
2: 怎么，您也去吗？
1: 对，两个小时以后我坐客车去。

0: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这批犯人已经走了5000俄里。马斯洛瓦被批准和政治犯们待在一起。既然他出身于平民，就很容易一点不费力地了解了这些和他一起去服苦役的革命者。他明白，他们和平民站在一起，反对上层阶级。这就使得他特别尊敬他们，钦佩他们。凭他女人的本能，马斯洛瓦很快就发现一个年轻的政治犯西蒙松爱上了他。他居然能在这样的人的心中唤起爱情，这就使他对自己的估价大大提高了。你和刘德夫是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他求婚，而西蒙松却是在现在的情形里爱他。由于马斯洛瓦调到政治犯里面来，一路跟随着的涅赫留道夫也和许多政治犯认识了。到了别尔木，涅赫留道夫又取得押解官的准许来会见马斯洛瓦。他走进关押政治犯的房间，却先碰见了正在生炉子的西蒙松。
1: 您好，您来我很高兴，我有话要跟您谈。
2: 什么事？
1: 回头谈，我现在正忙呢。
2: 怎么样，卡秋莎，您好吗？
3: 您还记得吧，判决的时候我难过的大哭。其实我倒真应该感谢上帝呢，不然我活到死也不知道这么多事。
2: 这是因祸得福啊。哦，您又在打扫房间呢？
3: 这是我分内的事。哎，这地方可脏了，你想不到它有多脏。毯子干了没有？
1: 快干了。
3: 我一会儿来拿，我去把皮大衣拿来烤烤。他们在那屋呢。
0: 你和刘道夫注意到西蒙松和马斯洛瓦说话时那一闪而过的特别的目光，他似乎预感到西蒙松将要和他说些什么。他没等多久，西蒙松来找他了。
1: 我现在可以跟您谈一谈吗？
2: 哦，当然可以。
4: 这怎么能够谈话呢？到我那屋去吧，我那只有丽达。
0: 维拉·包括杜霍夫斯卡娅，就是你和刘道夫以前认识的那个小学教员，把他们领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4: 睡着了，听不见你们说话，我就走。
1: 你别走，我没有什么秘密可瞒人的，更不想瞒你。
4: 好，
1: 坐吧。我请您来，想说明我知道您跟卡秋莎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向您解释一下我跟他的关系。
2: 我不懂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他结婚，我已经想了很久，我决心请求他做我的妻子。
2: 我能做什么呢？这要他自己来决定。
1: 是，可是不通过您，他是不会做出什么决定。

0: 在我这方面，问题早已经肯定了。我只能告诉您一句话：我是不自由的，但他是自由的。
1: 很好，我就这样告诉他。不过，您别以为我是庸俗地爱上了他，我是把他当成一个天下少有的、受过很多苦的人敬爱的。我并不跟他要求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他，分担他的命运。他既然拒绝接受您的帮助，那接受我的好了。
0: 我能够说什么呢？我很高兴他找到了像您这样高尚的保护人。
1: 这正是我急于想知道的。另外，我还想知道，您是很爱他的，您希望他幸福，那么我跟他结合是不是好呢？
0: 当然。
1: 那我就告诉他了。
2: 没想到他真的在恋爱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事。西蒙松同志，他居然恋爱，而且用这么孩子气的方式，真是怪事。说老实话，这恋爱够凄惨的。
0: 那么他可丘舍，您认为他对这件事会怎么样？
2: 他吗？他爱着您，那是纯洁的爱情。他认为他不跟您结婚，不使您遭到非难，对他就是莫大的幸福。在他看来，跟您结婚那是真正的堕落，那比以前更不幸。所以无论如何他不能同意。可是您在这儿又搅得他心神不安。
0: 我可以走掉吗？
2: 也不完全是那样，我看最好把话讲明，您把您的意思告诉他，跟他好好谈谈。我去叫他来好不好？
0: 好，麻烦您了。
3: 比利说您要跟我谈谈。
0: 是的，我有话要跟你说。哦，坐吧。西蒙松刚才全跟我说了。
3: 他跟您说些什么？
0: 他对我说他要跟您结婚。
3: 这是干什么？何苦？
0: 您应该决定。
3: 还要我决定什么？早就决定好了。
0: 您一定要决定，您答不答应他向您求婚？
3: 我怎么配得上他呢？我何苦还要毁掉人家西蒙松？
0: 假定您很快得到赦免呢？
3: 又提那件事，您就不能说点别的？
4: 跟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这次谈话是那么出乎你和刘道夫的意外。在这件事里面，他的处境复杂而暧昧，因此他事后索性不去想他。就在这个同时，又出现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皇帝公署发来了批准马斯洛瓦减刑的通知书，聂和刘道夫立刻吩咐马车夫把他拉到监狱去。
5: 您好。
6: 您好。
5: 他们告诉您给您减刑了吗？
6: 是啊，带队军官已经告诉我了，谢谢您。
5: 等公文一到，您就可以出来。 现在就可以考虑在流放地区，您愿意住哪儿，我们就住下来。
6: 我还考虑什么呢？西孟松他上哪儿，我就跟他去哪儿。
5: 是这样。
6: 既然西孟松他要我跟他在一起，我还希望什么比这更好呢？我应该把这看成幸福，还考虑什么？
5: 好吧，既然您爱他，
6: 还谈什么爱不爱呢？这我早已经丢开了。西蒙松他完全是另一种人。
5: 当然了，他是非常好的人，而且我认为……
6: 不，原谅我德米特利·万诺维奇，我没按照您希望的去做，一定得是这样的结果。您也得生活呀。
5: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6: 您没必要留在这儿受苦，您已经受了不少苦了。
5: 我没受苦，卡秋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要是可以的话，我愿意为你们效劳。
6: 我们不需要什么了，您已经为我出了不少力了。要不是您，
5: 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谢我。
6: 还算什么账呢？上帝会替我们算这笔账的。
5: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呢。
6: 我是好女人。原谅我。
4: 聂赫留道夫突然发现卡秋莎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异样的光芒，这光芒是他在十年前那个天真无邪的姑娘眼睛里不曾见过的，也更不曾在初次探监时从那个身手要钱的马斯洛瓦的眼睛里看到过。只有那些走向新的生活，对未来有着信心和理想的人，从这样的人的眼睛里才能看到这种光芒。聂赫留道夫从冥想中醒过来，只见卡秋莎健壮的身影走到房子前面，在准备集合继续赶路的政治犯的队伍里消失了。

0: 2022年五月的一天，王立强来到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红十字会，帮助妻子毕应秋完成遗体捐献登记的愿望。
1: 他就想等走以后，捐出自己的遗体，支持医学事业，这是他的心愿。
0: 妻子毕应秋也给丈夫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写完，停在了一个逗号上。
2: 如果哪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不是我抛弃你们，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爱你们。
3: 谢谢您，我又能看见了。
4: 谢谢您，我重获新生。
5: 截至2024年六月，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677万，实现捐献5万多例。
0: 因爱而行，向阳而生，
6: 器官捐献，生命永续。
7: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上官迪一看桌子上的公文，马上意识到秦琼将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他想，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肯定是张子燕女扮男装，用令箭调秦琼回来，杨林要杀他。上官迪这个时候就想了，当年我上官迪上北平府给北平王罗毅送盔甲的时候，回来带的宝珠路上被强盗把我劫了，逼得我树林子里边上吊，是秦琼亲属宝宝我救了一命，这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人家救过我一命，可是今天秦琼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我怎么办？我能袖手旁观吗？上官迪想，我得赶紧的给秦二哥送信儿，让秦琼快快逃离这个地方。

不然的话，杨王就得要他的命。所以上官迪想到这里，没有更多的思考，走到公案前，他也抽了一支令箭。抽了一支令箭，上官迪转身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骑上马奔城外而来。上官迪这一来，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三万人马扎在那大营，那是老大一片了。张子燕这姑娘很聪明。 他出了城，把身背后别着这个令箭拿下来了，手持令箭，先倒在这军营之中，跟军营的这个守门的门军打听，说十三太保金琼刚才往这来过没有？这门军就说来过。张殿说：“我是王爷手下的传令兵，王爷有紧急的事情要调十三太保金琼快点回去，有事相商，告诉我十三太保奔哪个方向去了。” 门军就跟他说：“他说，哎，往那边，你就一直往那边走。他走过去的时间不长，应该说，张子燕找秦琼找的算是比较顺利，没有费太大的劲。如果说要秦琼去的这个地方，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那今天晚上他就麻烦了。所以张子燕拿着令箭就奔着门军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走不多远，果见秦琼。” 骑着自己这匹马，不慌不忙地正在那儿走呢。张子燕在后边就喊了一声：“十三太保，秦琼！”秦琼带住缰绳，吁，回头一看，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令箭，冲着秦琼喊：“十三太保，请过来！王爷有令。”他一说王爷有令，秦琼有打马上就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下来？他一看传令的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令箭，人家没骑马。 秦琼由打马上下来，裸着马缰绳转身往回走。就在秦琼往回走的这功夫，上官迪到了。因为上官迪是骑着马出来的，上官迪比张子燕他要快。但是上官迪骑着马出来呢，他找秦琼找的这个角度不对，三万人扎着大营，他找到另一块去了。所以上官迪转了半天才转到这儿来。上官迪转到这儿来之后，一眼看见秦琼，上官迪在远处就喊。 相公，过来！秦琼一回头，一看上官迪，秦琼转身这就要上上官迪这儿来，刚要奔上官迪这儿来，张子燕在那边就喊：“秦叔宝，过来！王爷令箭调你。”他一说这句话，上官迪在那边就更着急了。上官迪心想：“你可别过那边去，你过那边去。”他一说：“王爷令箭调你，你跟他回去，你脑袋就没了。”上官迪在那儿：“秦二哥，快点过来！” 上官迪往那边喊：“张子燕，往那边叫。”秦琼没弄明白这边是谁喊他呀？秦琼转身奔上官迪这来，因为他跟上官迪熟悉呀、啊。他刚要往这边来，张子燕呢也误会了。张子燕以为上官迪是受杨王的派遣，用令箭调秦琼回去要杀他呢。所以张子燕在这边情急之下喊了一声：“十三太保，我是张子燕。” 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这一报是张子燕，秦琼更愣了。秦琼一愣的功夫，这姑娘就管不了、顾不了了，紧几步就跑过来，张子燕跑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的手脖子抓住了。我告诉你，十三太保，此地不能久留，你快点走吧，王爷要杀你。张子燕先把最重要的话扔出来了，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 啊，怎么，王爷为什么要杀我？十三太保，我跟你说，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那公文上边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已经是劫牢反狱、火烧官粮、杀官造反了。那里边贾家楼结拜的36个人里边，你排行在二。

交给你，你快快逃命去吧。张子燕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的什么缘由说清楚了。应该说这姑娘复苏能力很强。张子燕几句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心里边就明白了，哦，可能众位弟兄在山东反了，劫牢反狱，那是把程咬金、尤俊达他们都救出去了。山东的公文加急来到了长安城，送到杨王跟前。秦琼心想，哎呀，可了不得了。秦琼听张子燕把这话说完之后，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为什么不过来？上官迪想着让秦琼到他跟前去，他俩一块跑。上官迪在这一路上考虑好了，上官迪想，我不能在这再当这差了，我看透了，大隋王朝气数已尽呢。上官迪在旁边看着那张子燕，心里边还生气呢。上官迪心想，张子燕，你还向着杨王说话吗？啊，你们家都被大隋朝的奸臣给害了，事到如今你还听杨王的调秦琼回去吗？他产生误会了。他一看秦琼在那听张子燕说，上官迪只好牵着马往跟前来，秦二哥，你往这边来。秦琼说，上官迪，你过来吧，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上官迪就过来，二哥，他这是张子燕。哦，张子燕，你女扮男装是不是受杨王的派遣？张子燕瞧了瞧上官迪，我跟您说，上中军，我不是受王爷的派遣，我是自己来的。秦琼说，他是给我送信来的。哦，上官迪听到这里心里边这才明白，感情我们两个人为的是同一目的，都是给秦琼送信，让秦琼快跑。上官迪说，二哥，我也是给您送信来的，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快点跑。秦琼说，快点跑，那你呢？上官迪说，二哥，没别的，当年在去往北平府的路上，我曾经受过您的救命之恩，事到如今我也给您送来一支令箭，我让您快走。现在如果说紫燕姑娘给您也盗取了一支令箭的话，那么正好咱们哥俩一块走，我跟你一路同行。秦琼说，上官迪，你跟我一路同行，你上哪里？上官迪说，上哪儿啊，您上哪儿我上哪儿，我就跟着你走。大隋朝的官我不愿意当了，我也不做了，这官粮不吃了行吗？啊，如果说您没有无路可去，那么您不愿意带着我，那么我跟着您也一块逃出潼关。逃出潼关之后，我回转我的老家，哪怕我务农为本，我做小买卖卖豆腐，我也不当大隋朝这官了。秦琼说，贤弟，那如此说来，你我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快走，刻不容缓。好，秦琼一转身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你跟我一路走吧。张子燕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十三太保，我怎么跟你一路走？秦琼说，我们两个人共乘一匹坐骑，咱们一块逃出长安，过了潼关，跟我一块走。不然的话，你偷到一支令箭给我送了一个信，杨王要杀我，而你给我送信让我逃跑了，杨王肯定要怪罪你的，你们家里边那个冤枉他也不会替你再生了。唉，紫燕姑娘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十三太保，跟您说吧，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我张子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死是你秦家鬼了，可是天意使然呐，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你现在得快点逃走。我呢，你不要牵挂我，你走你的吧，这里杨王对我如何我听天由命了，我家里边的冤仇我也不想再报了，我知道我一个弱女子为我居家申冤告状，这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十三太保，如果你逃离长安出了潼关的话，将来万一在什么地方碰到我的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张金城，你不要忘记告诉他，
他的妹妹张

此燕为居家大小深渊曾经尽了一番力量，那就可以了。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何出此言？事到如今，你我二人同乘此马，一起逃命，这是万无一失的。你就跟我走吧，姑娘，我这匹马是宝马，跑得快，杨林肯定他追不上。张子燕说：“十三太保，情急之下，你快快逃命，你不要管我。”子燕姑娘，银夜之中盗取令箭，你给我秦琼送信，这对我秦琼应该是也有救命之恩。我秦琼怎么就此把你撇到这里，我自己逃走呢？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着急呀。上官迪看着秦琼，二哥，现在这事儿可是越快越好啊。如果说杨王要是醒了之后知道了这事儿，咱哥俩可谁也跑不了了。秦琼说：“我们走得了。”紫燕姑娘，快点跟我上马。张紫燕此时此刻，她心里明白，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他是不能自己走了。如果我跟着他，这是他的累赘。张子燕心想，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再者说了，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尚未拜堂成亲。我张子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男一女并马同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她看了看秦琼，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十三太保，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你看，杨王来了。”张子燕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说：“杨王来了。”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边一看，就离看的功夫，秦琼寻缨料哨，盔甲在身，肋挎宝剑，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这姑娘张子燕就趁着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个方向一看的功夫，张子燕伸手由打秦琼的肋下，就把他这把宝剑唰的一下就瞪出来了。拽出来之后往旁边一边跑着一边喊。他为什么跑啊？他生怕秦琼一扭身看他手持宝剑要把他拦住。为了不让秦琼追上他，张子燕一边跑着一边说：“十三太保，你我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把宝剑往粉镜上一弹，使劲往里边一拉，自刎身亡。星霄玉陨，尸横荒郊，扑通倒在这儿。秦琼一回身看见张子燕拿着宝剑往前跑，随后就追，就差一步张子燕死了。上官迪在旁边一瞧，哎呦，这姑娘可够烈性的。上官迪跟着秦琼一起来到了张子燕的跟前。秦琼一看张子燕自刎身亡了，秦琼扑通跪倒身躯：“紫燕姑娘，请受我秦琼一拜。”秦琼跪到地下给张子燕磕了一个头。这不是说丈夫给妻子磕头，拜的是张子燕的名节。秦琼心想：“姑娘，你玉壶冰心，名节可敬。我秦琼金叔宝，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了你。”上官迪在旁边说：“千二哥，这姑娘死了，那咱们哥两个快走吧。”秦琼说：“且慢，这姑娘是为我而死，难道说我们就在这儿让这姑娘暴尸荒郊无人管理吗？怎么着我们也得给这姑娘刨一个坑，把她的尸体掩埋。”上官迪心想：“这就是秦琼啊，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情况这么紧张了，这姑娘死了他还要给她掩埋尸体。”秦琼到黄骠马的跟前，伸手由打马鞍桥上摘下这

0: 这条虎头枪，把这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之后，就地就在这掘坑。秦琼掘坑，上官帝一看，把自己肋下宝剑抽出来，也帮着在这刨。两人一会儿的功夫，掘了一个坑。当然，这个坑它不可能太深，时间紧迫，不能掘深坑。这个坑足以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坑掘好了，上官帝说：“把这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吧。”秦琼说：“稍等。”秦琼由打姑娘的手中把这宝剑拿下来，把姑娘的头巾摘下来，把头上的发髻破开，用宝剑割断了一绺青丝，挽了一个扣，系好喽，揣在怀中。秦琼心想：姑娘是为我身亡，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秦琼把这发髻揣在身上之后，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上官帝跟秦琼两个人紧忙的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秦琼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秦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棺椁成殓，要给以厚葬，就看我秦琼有没有这一天了。秦琼用土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之后，冲着这坟跪到身躯，又磕了一个头。上官帝也跪下磕了一个头。上官帝心想：这姑娘好人呢。两人拜罢了姑娘的这个坟，站起身来，这才各自乘垮坐骑。秦琼跟上官帝两个人催马往外就走。这是长安城的东门外，两个人催马往前走，刚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见身后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十三太保留步，秦琼慢走，王爷来了。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这咱们得说一句啊，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干枣黄，是宝马，要是撒开了跑，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秦琼回头一瞧，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的人不少，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上官迪说：秦二哥，这咱得快跑。秦琼说：不用快跑，根据你这匹马的速度，咱就快跑，后边杨林也能追得上。上官迪说：这怎么办？秦琼说：怎么办？上官迪，你催马先行，你先走，我在这儿停住坐骑，我挡他一阵，我看杨林见了我怎么说。秦二哥，他见了你肯定要捉拿你呀。秦琼说：料也无妨，你先走吧。上官迪催马先行一步，秦琼立马横枪，手中把兵器端着，等候着杨林到来。杨林怎么来了？杨林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睡了一觉，这酒劲儿过了，他醒了。杨林觉得有点口渴，要茶喝。醒了之后，看茶来。他一说看茶来，没人理他。杨林把眼睛就睁开了，嗯，怎么身旁没人呢？他知道张子燕在里屋。子燕，喊了声子燕，子燕不答应。上官迪，上官迪也不在。门口的杨林的禁卫军有一个人听见王爷喊进来了：王爷，您要什么？有茶吗？哎，您等着，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给他弄了壶茶端进来了。杨林喝了一碗茶， 这才注意看了看自己公案上这公文。杨林想起来了，刚才自己阅读了这公文之后说过两句话，他在这个秦琼的名字上面画了这么一道。杨林一转念就问这个守卫大门的这个禁卫军，杨林说，刚才单官邸出去了吗？说单官邸出去了。说张子燕呢？他们说张子燕没看着，张子燕有一个男的出去了。哦，杨林一听有一个男的出去了，那么这个男的是不就是张子燕呢？啊，他回想自己说的话，回想自己在这公文上画的这一道，这张子燕没了，上官迪没了。杨林扭向回头一看，公案上的令箭架上令箭少了两只，杨林就知道这里边产生了误会了，坏了。杨林呐，刚才看完了公文，说秦琼秦叔宝他在上面画了一道，杨林心里边怎么想的？杨林心里边想的是，螳臂，你们都是一帮活废物，怎么磕头拜把兄弟里边还有秦琼秦叔宝，有我的十三太保，我的十三太保跟着我上长安了，他怎么会在贾家楼跟他们磕的头啊？哎，这肯定是这些个匪首为了挑拨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愣把他的名字写在里头了，这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唐璧连这个事儿都料不清，你还把我的十三太保儿居家老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还要借往长安城听候我的发落啊？这把十三太保听到之后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杨林就说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呐，气死我了，都该杀。他不是说的这贾家楼的该杀，他说唐璧这帮官都该杀，都是废物。可是没想到弄成误会了，杨林心想，弄不好这单官邸给秦琼送信让他跑了。所以杨林急急忙忙披挂整齐，胯下风雷暴，手中端着囚笼双棒，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人仪，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追出长安城。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500名官军，这官军都是轻骑队呀，出离了长安城去追赶秦琼。杨林这一出来，由于是晚上，所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着路程，众人一边追赶一边就喊，喊十三太保刘步，老王爷来了。秦琼秦叔宝和单官邸两个人正往前走，回头一看，远处灯球火把映照。秦琼让单官邸先行一步，秦叔宝立马横枪，就在这等候着杨林。杨林率先来到秦琼的面前，因为杨林这匹马快，风雷豹那是一匹宝马。老王爷怀中抱着一对囚笼双棒，这匹马来到秦琼的跟前一带嘶将，吁！紧接着相继这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的这些个官军们就全都跟上。杨林一缕虚然看了看秦琼，叔宝，你要往哪里去？秦琼说，父王，我要回转山东济南，回我的原籍老家呀。叔宝，要回你的原籍老家，因何不辞而别呀？父王，是这么回事，情势紧急，再加上我看父王酒后困睡，不好打扰，故此我就匆忙地出来了。叔宝，你平常做事可不是这样的人呐，今天你

辞而别，不觉得有失礼节吗？父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是我巡营廖少回到越王杨素府之后，我看您的桌案面前摆放着一纸公文，那公文乃是济南帅唐弼给您呈送来的。公文上写着，山东济南一伙强盗杀官造反，劫牢反狱，而且这伙强盗就在贾家楼上结拜为弟兄，称作36人，其中第二人就是我秦琼的名字。那公文上还写道，把我秦琼的居家大小都已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等候父王您的发落。父王，您想情啊，我看到这纸公文，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把您叫醒，我又怕您不让我走，所以我就给您来个不辞而别。父王，别的没有什么，我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老母。我的母亲偌大年岁被打在木笼囚车，押往长安，山高水长，道路坎坷，老人家身体又不佳，万一在路上要有了病，有个三长两短，我秦琼就是最大的不孝。再者说了，父王，您是知道的，您到在山东济南，我秦琼一直跟随你身旁左右，来到巴水长安，寸步未离。那么山东出了这一伙强盗，怎么会说贾家楼上结拜有我呢？怎么说强盗造反把我参与其中呢？这分明是有人蓄意陷害为儿，故此我要回去见到唐弼，跟他讨一个公正，要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想把我的居家大小尽快的解除这木笼牢狱之苦啊。秦琼说到这里，杨林听了听，觉得秦琼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林捋着胡须说，叔宝啊，你说的这话蛮有道理呀，不过今天孤王追到这里，也要有话跟你当面讲清。你看到那一纸公文上可能有孤王在你的那个名字旁边画的一个道，孤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一伙人全都该杀。孤王说完这样的话，我就接着又睡了。其实呢，我当时看完那公文，正像你想的一样，孤王也很是生气。这济南帅唐弼简直是昏庸无比，他明明知道你跟随孤王到了巴水长安，有一伙强盗盗反济南的时候，他抓到这么一个蒙丹，反而信以为真，他就没有脑子。所以说，我说把孤王气死了，我说的是唐弼这些人把我气死了，这些人都该杀。我说的是山东这一堂地方官，他们全该杀。这一堂地方官员没有一个称职的。当初孤王的48万两黄冈银子丢失之后，我让他们给我限期破案，结果谁也破不了案。他们没有办法，却逼着你不当马快的人再去当马快，看他们都有多么笨拙呀。最后逼得你没办法，你冒充罪犯燃面突须炸登州。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看出山东这些官员他们都没有什么才华，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可是今天山东济南府有这么一伙子强盗造反，劫了牢了，反了狱了，把劫黄冈的响马也给劫走了，他们反而上我这里来告状。他们没有本事抓强盗，倒有本事上我这来告黑状，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所以孤王，我想的是要把山东这一趟官我全把他们换了。哎，孤王看完公文说了两句过继之词啊，叔宝，这些话对你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秦琼在马上一报完，他单手提着枪啊，左手往这手背上一搭，父王，您说这些话孩儿我也有所理解，只是父王今天来到此处，我在马上向父王正式请假，请父王允许我回转山东济南，允许我在路上迎候我的家小，尤其是我的老娘。哎，
靠山忙杨林长叹了一声，叔宝啊，这件事情不怨你呀，这都是济南帅唐弼这一堂糊涂官员他们给搅和的。叔宝，好吧，既然你要请假回家省亲，孤王我就准给你这个假。不过叔宝，上官迪你看见了吗？秦琼说，上官迪，父王，我没有看到上官迪。那么紫燕呢？秦琼说，紫燕不是一直侍奉在您的身旁吗？哦，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叔宝，算了，他们两个人上哪去，咱孤王回去再说。那么既然你要回家探看你的母亲，孤王告诉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押解你家小的木龙囚车，你告诉他们，就是孤王我的命令，让他们打开木龙囚车，把你一家老小都给放出来，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一枪结果他的狗命，回来之后由孤王给你做主。秦琼得马上一报案，多谢父王。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现在老王爷呀跟这十三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缘呐不是这辈子结的，上辈就结下了，要隔着别人无令私离训地就这么走了，不辞而别，撵上之后这老头子还不得把眼珠子瞪溜圆，摆起秋龙棒得砸死啊。哎，今儿个你家这秦琼嘚啵几句话完事儿了，过去了，后补他还准假了。行啊，十二家太保心里不平，秦琼在马上说，父王既然如此说来，您准我回家探亲，那我就告辞了。叔宝，如果你要见到唐弼，你就说孤王我说的，让他也到长安城来，我要亲自找他说话。是，父王您大驾请回吧，我要登城上路了。叔宝一路小心。是，秦琼一拨马，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走了。秦琼往前面一走，靠山王杨林怀抱双棒，手捻虚髯，往远处一瞧，眼望着秦琼的身影是越走越远了。这老头子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眼神可好，这是武术大家，七十来岁上下，那个眼睛一点都不花。远处一看，秦琼走着走着，树林子里边好像又出来一匹白马，跟秦琼两个人并马双行。靠山王杨林一瞧，那匹白马是谁呀？那匹白马好像是上官迪的马呀。这杨林对上官迪非常熟悉，上官迪骑的那匹马他也知道，他一看那匹白马在远处看着像上官迪的马，尽管是夜晚，由于上官迪那匹马是白的，所以那个颜色突出，老王爷看出来。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了，那么张子燕呢？张子燕在哪里？杨林说，不对，这其中还有事情，众位太保跟随孤王继续追。好，追。这十二家太保心想，看来今天呢不把秦琼送到老家，这老爷子算是不回来，追吧。随后大家伙一起催马，追下来了，一边追大伙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王爷有话，十三太保站住。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一起催马往前走，本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可是走出没有多远，听见山后边有人又喊上了。秦琼扭向回头再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在远处映照，跟来了。上官迪这匹马咱不说吗，他跑得一慢，秦琼呢由于救过他，所以眼瞅着跟后边这队伍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秦琼跟上官帝说，贤弟，你还是先行一步，我再挡他一阵。上官迪说，这老头子同意您走了。秦琼说，他给我嫁了，同意我走了。上官迪说，既然同意您走了，那就好办了，那我前面等您。秦琼说，我看看他还追我有什么事情。秦琼在这把马带住了，秦琼带住马，上官迪在前面又走下去了。秦琼一看这个地方正是灞桥头，在灞桥头这个地方，秦琼把马带住，一看后边杨林这匹马率先而来，马到跟前，吁，杨林把丝缰一带，叔宝啊，孤王我来问你，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杨林这回见了面，头一句一语点破。老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父王，您怎么知道上官迪跟我一起走了？方才你走的时候，我在远处观瞧，我看树林中出来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分明是上官迪骑的坐骑，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你跟孤王说一句实话。哎，秦琼心想，这老头子眼神还真不错，离那么老远他能看明白了。秦琼又一转念，哎，就实说了也没什么。秦琼说，父王，实不相瞒，是上官迪跟我一起同行。嗯，这上官迪为什么跟您一起同行啊？父王，您不知道啊，刚才呢我跟您没有把实情全部托出，您接到这个公文之后，是我巡营廖少回来在您的桌案上看到的，上官迪呢就在

我是强盗花名册里的第二名啊，我一个人回去跟他讲说不清啊，总得有一个王爷手下的亲信到那里跟他说话，那济南帅唐璧他才会信。我让上官迪给我做一个证明，证明我跟着父王寸步未离，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除济南帅唐璧对我的这种猜忌。我跟他这么一说，上官迪当时就讲，说我愿意跟你去做这个证，可有一样啊，我不跟王爷请假，王爷醒了之后是要怪罪我的。我说，哎呀，王爷喝醉了，已经在那睡熟了，你把他叫醒，还搅了他的觉，他会不高兴。我说你就跟我走吧。我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王爷怪罪下来有我盯着。我想，我说我作为十三太保是王爷的义子，凭着我这个脸面，王爷也会赏光的。王爷要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就跟王爷说，是我把你叫走的。上官迪说，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王爷真要是不容不饶，那到时候恐怕你也不好使啊。我说不会的。我说别人不好使，十三太保肯定在王爷面前能有这么个面子。所以就这样，我把上官迪带出来了。刚才您追上我的时候，上官迪害怕见您，所以他先行一步躲在树林之中。您给了我假了，我继续一登城，我们两个又并马双行，没想到被您给看到了。如今您又追到这里，他还是不敢再见您，生怕您怪罪于他，所以我在这里先给上官迪向您赔罪，也是向您请个假。同时我也请问父王，您可否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去见唐璧？有上官迪，唐璧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呢也看出来父王您赏给我这么一个脸面。而我求您准上官迪与我同行，不知能否赏脸呢？秦琼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杨林一听，哦，原来如此，这个上官迪呀，他想的太多了，把孤王叫醒喽，孤王也不会阻拦于他。好吧，既已如此，就让上官迪跟你一路同行吧。叔宝啊，今天这件事情，也就是你换第二个人，孤王我也要治罪于他。秦琼说，是啊，父王照这么说，您准许上官迪跟我同行了。好吧，让他跟你去吧。正像你说的，上官迪跟你一路同去，你见了唐璧有话好说。多谢父王。好，既然这样，那你就跟上官迪一路同行。你让上官迪过来，孤王有话跟他说。父王，他已经走远，在前边等着我。有什么事情回来，您再跟他说吧。那也好，叔宝啊，我再问你，张子燕上哪里去，你不知道吗？秦琼说，父王，我是真不知道啊。哦，哎。好，叔宝，今日既然你要执意回家，让上官迪陪同你前往，孤王也就不阻拦你了。孤王把你送到灞桥头，就此你我父子暂时告别。不过叔宝啊，你身上穿戴着盔甲，这是巡营廖少时候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你现在回转山东济南，用不着这个样子。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给孤王，枪你可以带着回转济南吧。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杨林，秦琼心想，干嘛让我脱这盔甲呀？秦琼暗想，现在山东众位弟兄已经反了大隋朝了，这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我这回回到山东济南，见到了众位弟兄，今后这身盔

0: 甲就派上用场了。秦琼说：“父王，这身盔甲是当年在雁海当中您赠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又往回要啊？”杨林一听乐了：“叔宝啊，你误会了，这身盔甲孤王既然赠送给你，就绝没有反悔再往回要的道理。今天我之所以让你把这盔甲给我脱下来，这其中有个原因呐。叔宝，这身盔甲乃是一员名将曾经穿戴过的，我崇拜这位名将，所以把这身盔甲一直留在孤王的身旁。我曾经说过，将来哪一个人配穿这身盔甲，我再赠送与他。在沿海当中，我看我儿秦琼配穿此身盔甲，所以我将这身盔甲就赠送于你。今日你要回转山东济南，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在孤王的身旁，孤王对你难免要有一些思念和牵挂。我想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在孤王的大帐之中，我把它挂在旁边，当我想起我的十三太保儿的时候，我就看看这身盔甲，一位孤王的思念之情啊。老王爷一说这句话，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咳，你瞧瞧，还得把盔甲留下，见盔甲如见其人，你看看人家这父子爷们儿，这多么近的感情啊。嗯，秦琼听到这里，哦，父王原来是这样。父王，方才您说这是一员名将穿戴的盔甲，请问这员名将他是谁呢？能不能说与为儿听听？哦，叔宝，你要听听这员名将是谁吗？好，既然如此，事到如今，孤王就把此事说与你听。嗯，想当初孤王为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在晋剿南陈主的时候，大隋朝一共是兵分五路，横越长江攻打南陈呐，孤王带领着一路人马，同带随军，打到了马鸣关。这马鸣关当时有一员守将，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一条金枪，他使的就是你这条枪。他带领人马在疆场之上与孤王激战一天一夜，不分胜败。孤王见此情景，时间紧迫，急于攻关，于是孤王就设下一条计策，树林中设下伏兵，我引着马鸣关的总阵倒在树林之中，就把他围困在当中。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宝贝儿，听话，坐好。
1: 当汽车以50公里的时速紧急刹车，要抱住3岁大的儿童需要150公斤的力量，孩子很有可能会从母亲怀中飞出，造成惨剧。为了安全，请不要抱着孩子乘车。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99.5
1: 有请母亲。
2: 媳妇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有礼，
2: 万里。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Thank you.

床上发。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三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了牌呀，鸭子哟哟呀，鸭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鸭子哟哟呀，鸭子哟哟，楼翻。

沉默。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王爷翻江我去边汉王今日你笑我见良将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干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口徘徊，无助的张望。
1: 来，大妈，我扶您过马路。
0: 小伙子啊，谢谢。
2: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1: 让个
2: 座。老人家，
1: 这里有座，
2: 谢谢，
1: 您坐这儿吧。
0: 女儿啊，这个周末你回来吗？
3: 妈，我这个周末一定回家，我们还要跟您一起过生日呢。
0: 多一份爱心，多一份关注，关爱老人，从点滴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死酒浇待，

咫尺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请您来欣赏由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黄梅戏《罗帕记》，它是黄梅戏中的经典剧目，它和《天仙配》《女驸马》并称为黄梅戏三绝。《罗帕记》作为黄梅戏剧目中为数不多的唱作并重的骨子老戏，它的舞台呈现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它的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剧中的人物也个性鲜明，各美其美。《罗帕记》中的唱腔如行云流水，委婉清新，细腻动人，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其中的花腔朴实明快优美，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的色彩。其中的彩腔欢快流畅，正腔严肃庄重，优美大方，委婉悠扬。这出戏深受各地老百姓的喜欢。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苗荣》，由王泽熙扮演王科举。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在番剧院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苗荣》，由王泽熙扮演王科举。黄梅戏《罗帕记》它是一部难度很高的传统剧目，它对演员的唱、念、做、舞以及综合艺术修养都要求很高。无论是剧中主要角色长达数十年的年龄跨度，还是舞台程式身段唱腔的高难度，它对任何一个优秀的黄梅戏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角陈赛京的戏份集中，对演员自身的体力也是一大考验。黄梅戏舞台剧《红罗帕》它脱胎于黄梅戏《罗帕记》，经过数位黄梅戏艺术家的重新加工整理，《红罗帕》在唱腔上更好地发挥了演员的演唱优势，也使这出戏的核心唱段更加的突出，人物表现也更加丰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由在番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演唱的黄梅戏《红罗帕》中的选段《赤夫》。

妈，我失了记忆，枉我死来怕我生，人生本无贫富高低，都是雪花天娘亲生。你虽读书千万卷，却不知怎样来做人。你虽满腹好文章，却写不出人间美善真。虚假的利你看得重，却是非不明，道不分。你说无名的真节拍，不要过去的真情人，夫妻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演唱的黄梅戏《红罗帕》中的选段《赤夫》。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靠扇升官》中的经典唱段《当官难》。黄梅戏《靠扇升官》，它是根据1980年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主演的京剧《许九经升官记》改编而来。剧情说的是吴靠扇因胎记导致阴阳脸，他虽殿试成绩优异，但因为是平民出身，又相貌丑陋，只当了个边陲小县吴赤县的知县。吴靠扇怀才不遇，升迁无望，郁闷时常借酒浇愁，后来机缘巧合又进入官场，最终经历了一番波折。吴靠扇看透了官场的龌龊与黑暗，他辞官卖酒去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丑角演员丁飞演唱的黄梅戏《靠扇升官》中的选段《当官难》。

一回回那不该升官的升了官，我这个有才有德有良心的年年呐、还是芝麻官啊芝麻官，本以为这回做了个能管管的威风官，却谁知我这个大官头上

本事，管管的老爷管，我这个被管的管，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大一品压死人，管小个一级满服员，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官？我成了吊的奉献里地。

官，做清官还是做贪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丢官、大官、小官、清官、贪官、好官。

黄梅戏《杨八姐游春》，他说的是宋朝仁宗皇帝在包大人的保驾下出宫春游，遇见了正在游春的天波府杨家八姐和九妹。宋仁宗被杨八姐的美貌迷住了，回宫后下旨要强娶杨八姐。仁宗派包大人带着圣旨去天波府提亲。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李萍演唱的黄梅戏《杨八姐游春》的选段。

戏演员李萍演唱的黄梅戏《杨八姐游春》的选段。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再分剧院青年演员陈邦亮、马腾演唱的黄梅戏《郑小娇》中的选段，一曲新词。

不，莫愁，你看，他已经飞出去了，他已经飞出去了。莫愁，你看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欣赏黄梅戏传统剧目《春江闹学》。《春江闹学》它是连台本戏《金钗记》中的一折，说的是秀才王金荣进京赶考，途中被强盗劫去了银两，流落在客店，靠卖字为生。遇到了黄员外后，黄员外就请他到家中当教书先生。有一天，王金荣在黄员外的家中遇见了小姐黄秀英，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黄小姐以金钗作为信物，并约定在夜晚叫丫鬟春香送盘缠给王金荣，助其进京赶考。后来王金荣考中了状元，娶了小姐黄秀英，丫鬟春香也随小姐陪嫁。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春江闹学》。

金肉，上金求民，中途遇难，只落得在这皇府教书度日，幸喜天缘巧合，那日花园之中遇见皇府小姐，怎么钦差一定终身。无奈员外驾归甚年，分别之后音信全无，毫不令人想。

0: 先生，你当真的我家小姐素不相识吗？
1: 是啊。

0: 啊、哦，八洞神仙你都不开门，那我何仙姑来着，你是开门不开门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金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春江闹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95小贴士。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燕麦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做成燕麦饭。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上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含燕麦的比例很低，保健作用很有限。购买的时候可以看配料表，如果添加了植脂末、香精等物质就不要选择了。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容易失活，所以吃了生红薯后可能会发生腹胀、腹泻、呕吐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吃薯类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掉皮，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